0: 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刚刚的广告期间我们真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各种讨论，
0: 各种讨论，各种话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啊。首先是小黑和小白两人在导播间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意见的源头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你的鸡蛋买回来可以在室温哪怕是开空调的情况之下放2到3周吗？
1: 当然小黑一直在补充说那是春天不是现在，说的是5、6月份，并且我们宿舍里会开空调。
0: 然后小白说你一直开着空调吗？你空调都不关的吗？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像5、6月份那种
1: 不会消失，爱只会转移，
0: 变得嘞，
1: 转移到别人身上了。
0: 所以这就是不同了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把话筒啊，你不要这样子放，这样子放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待会儿但凡要讲话，你都要去手把这个话筒掰下来，你就让它固定在一个位置，这样你要讲话直接就可以讲。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他们两个跟这个话筒呢，都有一些许的那个。这怎么说呢？想要把玩一下的感觉，
0: 对，
1: 总想要放在手里把玩一下。
0: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讲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啊，就是小黑呢是觉得这个活珠子很好吃，而小白呢是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就问到了我这个南京新移民。
1: 刘佳老师说我可以吃15个啊。
0: 对，我就活珠子我非常爱吃，就那种真空包装的，因为我懒得煮嘛。然后小黑说你为什么不自己煮？我说懒啊，我还要自己煮干嘛呢，我就买真空包装的回来吃。他说你不要吃那里面的一口汤吗？我说真空包装的也有汤，它还有5香味香辣味，然后还有那个旺鸡蛋是半鸡半蛋和全鸡。半鸡半蛋就是一半鸡蛋一半鸡，全鸡就是整个都是鸡。然后李欣老师表现出了一副嫌弃的表情，说我无法接受。
1: 就包括小白也是，你看我们两个可能比较靠北，都不吃这样的类型的食物。
0: 但是真的很好 吃，用小黑的话讲很鲜。
1: 曾经我们徐州的一个同事啊，让我去吃他们的烧烤，他们那个烧烤里面好像有那个豆丹，对吧？哈，那个我都接受不了，吃的我头皮发麻。
0: 豆丹是连云港的，也不算是徐州的特产呢。

有朋友问，一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订成功。

0: 的藏在经络、关节、腰底、呼吸道里。等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阳气一年比一年弱，以前攒下的寒凉欠账全部开始显现。吹空调后背发凉，坐一会儿腰底发凉发坠，便添关灵幺九零九四零零七幺零幺九零九，99元到手300贴。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天。
9: 给我们还原一下现场好不好？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10: 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当时呢，就是一开始就对宠物不太了解，所以又没有轻易去养那个狗狗，还有这个小动物。
9: 嗯，
10: 然后呢，我们后来在一次跟幼他学校的一个飞盘比赛现场活动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边牧，还有很多狗狗，很多家长带宠物去玩这个飞盘游戏，包括一些飞球啊，还有一些障碍活动。我觉得这个运动的话，就是第一，我觉得非常震撼，就觉得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非常厉害。然后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呢，就突然有一只这个狗狗就跑过来，怎么突然跑过来了？一看就是有。反正我当时我觉得它这个花色就特别花，我以为它是这只流浪狗，
9: 特别花。
10: 结果它不
9: 是。大家可以到我们家蓝鲸当中去看一看啊，确实特别花。当然那个是陨石边牧的感觉是吧？

0: 就带他在一先在一个小的围栏里面啊，带有这种气味的东西呢，我用这个玩具给他，我告诉他，就是让他跟他玩玩具，然后同时呢，也把那个这个鞋子啊放在旁边，对吧？但是他会慢慢的被我这个玩具的吸引，用玩具去替代，因为玩具带有声音的，比那些好玩多了，对吧？
1: 玩具有
0: 然
1: 声音，
0: 后，
1: 对对对，就是那个有，比如说可以会叫，或者是有那个种砂纸的声音。对，这个你很专业啊，你在贵为吗？很多的玩具啊，
0: 是的，对。然后我就带这种玩具给他。第二个呢，因为它是边牧，就是它的精力是比普通的这个狗狗要高特别多特别多的。然后我会加一些小零食的，就是藏食的玩具，让它嗅闻，因为它狗狗是通过这个鼻子去进行嗅闻工作，所以它通过鼻子去闻气味的时候呢，它会非常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教导它。然后这个定点呢，后来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尿垫嘛，在这个上面，我会把它，比如说它尿的时候，我拿那个就是吸尿纸吸完之后，把那个气味我把它放在上面，然后让它觉得那个位置是它上厕所的位置，慢慢才教导回来。
1: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教导的他在这个时长上，就是形成他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
0: 差不多有7天，
1: 一个礼拜。
0: 7到10天这样子。
1: 哦，那算是比较聪明的一种状态。
0: 在这个一周可能做个大扫除，后来是一天每天都要做大扫除。
2: 是请人大扫除还是你自己做？自己做。
0: 我自己对，
2: 损坏的
0: 反正
2: 物品
0: 基
2: 的
0: 本
2: 价格
0: 上，
2: 也不菲吧？
0: 对，反正基本上，对。
1: 所以其实你看，说到这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劝退的一种方式哈。你要是不太了解呢，狗狗的这种行为习惯，然后呢，你发现它做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你又无从下手的时候，很多人会让我还是请万晨啊来说一说 Gabby 比较可爱的瞬间哈，就觉得哪一个瞬间，比如说你那天心情很不好，或者说呢，
2: 在草丛里面
1: 扭打在一起，
2: 这两只狗狗是在干什么呢？
1: 扭打在一起，因为狗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因为狗狗的那个动作正常不是这样的。
2: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一只中华田园犬吧？
1: 这个我不认识哎，我应该是的，
2: 对吧？它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呢，像个旗袍一样的，挺好看啊。这个是泰迪吗？
1: 分不清，
2: 是这个大概好几代的贵宾哦，
1: 贵宾
2: 犬。
1: 犬。
2: 然后呢，小黑也发了几张。Gavi 的和他的主人的一些写真的照片，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 Gavi 的两只眼
1: 一
2: 睛，
1: 同，
2: 颜色不一样
1: 一同，对，
2: 鼻子上面还有个胎记，
1: 省得跟别的那个陨石边牧分不清啊。
2: 对，然后岁月有情呢，一大早就发了两张图片，这是腊肠犬吧？
1: 对，超可爱，我非
2: 哎
1: 常，
2: 呀，好好玩，好萌啊，这个感
1: 因为
2: 觉，
1: 抓拍的好好，你就能看出来狗狗脸上的表情，
2: 对，这个就是在。你在说什么？因为你是狗狗，不是你在问它问题的时候，它那个头会这样摇吗？
1: 对，就是狗狗会试图听懂你在说些什么。
2: 对，它这两只大耳朵最近特别流行，就一个主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两只大耳朵当耳罩，眼罩，
1: 我是耳罩，
2: 眼罩，就遮在自己眼睛上面。
1: 那我那天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就是我们7月18号线下活动的时候，遇到的那只英国可卡犬，就很适合，因为它的耳朵好长。然后那个毛也很顺哈，我感觉呢，狗狗身上的毛发哈，如果说剃毛的话，你像夏天不是比较热嘛，你大概留个1-2厘米之后，剃下来那个毛，可以给主人织个什么围巾之类的。
2: 哎，倒是不错哈。刚刚我说这个小黄狗，我说它是那个是中华田园犬吗？其实不是，因为这只小黄狗呢，1058说它还上过剧组。他拍过戏，你知道吗？
1: 嗨哈，他是在南京建业五月广场的负一楼哦。
2: 所以呢，大家还是先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之后啊，你就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福利了。这个只是我们一个福利。
1: 对，
2: 今天不是李行刚刚还跟贵为的万晨还在预约吗？
1: 对，
2: 下次要带一些宠物的玩具过来。
1: 贵为的玩具大家都知道啊，应该是 top 级的，
2: 对，
1: 非常非常厉害
2: 的
1: 啊。
2: 所以可能你家了。

0: 这个企业微信之后，下一个幸运的人就是你，
1: 没错，
0: 我们会直接快递给你哦。
1: 没错没错，大家更加积极的分享一些你和自己家里面的小动物的一些故事哈，我们才会去抽选一位幸运的观众哈，听众哈，给我们的家长们送福利。
0: 好，那时间到这儿也要结束今天的荔枝宠物家，大家不要忘了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下面有张二维码，可以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并且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66块钱超值的福利给到大家，只在我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神最右荔枝宠物家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咯。好，结束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见，拜 拜。
2: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即能抢到1元体验安

0: 小就孩子可以住的，孩子可以睡的床，然后那边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床房，大床房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星空顶，那天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拉开这个帘幕，那么就可以观测到整个闪亮的星空。
1: 我觉得这个天窗是特别的好，晚上躺在这里肯定特别浪漫。
0: 嗯，是的。
1: 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入住房车酒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淡季我们的价格是600块钱左右，那么平季的话，这个价格就是700元左右。那么到节假日期间的话，这个价格
2: 在中国天眼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中国天眼全貌，近距离感受这口30个足球场大小的大锅带来的视觉震撼。平塘大桥开通以后，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中国天眼，也带动了周边另一个世界级 IP 平塘天坑泉。平塘天坑泉是距今2亿多年前海洋沉积环境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在塘边镇龙凤山周围集中分布着12个大小不一的天坑，深度在300米至600米之间，因其天坑数量多、发育完整、地貌奇特，被地质专家誉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坑底原始森林茂密，珍稀动植物繁多，景区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吸引着不少喜欢徒步旅行的游客。
3: 平塘大桥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条纽带，它串联了中国天眼景区、掌部景区、假察景区及天坑景区，打造区域旅游环线，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全域旅游格局。14五期间，全线共接待游客近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00亿元。
2: 想感受平塘大桥最地道的市井烟火，那就去周边的市集逛一逛，那里藏着不少意想不到的土宝贝。
1: 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我们平塘县城的农贸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贵州特别产。
2: 主张分析表明，泉州湾矿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震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7月，大桥还经受住了15级台风杜苏芮正面冲击，验证了极端气候下的结构可靠性。1000年前，泉州太守蔡襄主持修建了中国首座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直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1000年后，泉州湾大桥连通南北两岸，成为环湾半小时城市圈、补齐环城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块拼图。
4: 在碧波万顷的泉州湾上，一条巨龙横卧海面，将千年海丝文化与现代滨海风情完美串联。这便是福建最长的跨海大桥——泉州湾跨海大桥。婉莹，如果你正计划一次滨海浪漫之旅，那么从这条大桥上出发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选择。
2: 随着两条跨海大桥的通行，越来越多的游客想要来一睹泉州湾
4: 方向啊！我们开船大概20-30分钟就能看到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了。
2: 从巡捕码头坐游艇去看泉州湾跨海大桥，单程要行驶4海里，3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大桥附近了，沿途的风景也不容错过。
3: 上到了，前部就是跨山泉州湾跨海大桥。
1: 是的，我们现在应该还距离它还有多远？
3: 大概1.1海里多。
2: 乘坐游艇观赏泉州湾跨海大桥，视野开阔又新奇独特。游艇行驶轻快灵活，乘风破浪穿行海面，充满了速度与激情。而且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海豚出没哟。
3: 就像我们昨天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海豚，昨天我们的游客来去拍照的海豚在里面肩上游，很漂亮。我们叫做泉州湾的水上精灵。这条现在走的叫晋江，然后往北边叫洛阳江。
1: 洛阳江就是
3: 这个地点，就是我们的两江交汇处。哇！然后出这个两江交汇处，就真正是属于泉州。

说出数据就前往下一个检测点。这台车共有50多个检测点，每个检测点需要检测2种数据。而记者在现场看到，孙孟伟只用了5分10秒就完成了100多个数据的检测。如

0: 加上在人工抄写的时候会容易抄错格、抄漏、抄错啊，然后还要反复在现场核对，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说效率很慢。
1: 尺寸匹配验证是新车研发设计中的关键环节，过去的检测方式高度依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分析数据，不仅费时费力，一旦记录出错又没能及时发现，会拖慢新车的研发进度。在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降本增效已经成为各大车企的必答题，因此虚线车间声音嘈杂，这就需要清晰音频数据，洗掉多余部分并提纯。李丽银他们和车企工作人员一起设计了一套思维链，并不断优化 AI 推理的提示词，是采集高炉的海量数据，并提取出重点数据、异常数据，让他们实现高效交接班。
2: 喂，加两压力。
1: 向南告诉记者，高炉炼铁占据了钢铁生产70%的成本与能耗。在传统的工作模式下，虽然生产执行系统能自动采集高炉的异常数据，但具体原因还需要他们自己分析。加之高炉反应存在6小时的滞后性，使得加料、控温等操作全凭经验感觉，如同在开一个巨大的盲盒，决策偏差高达20%以上。
3: 我们工厂的操作呢，完全是凭经验，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炉况的波动，光去年的损失就有400多万块钱，平均每一天要有10000多块钱，为此呢，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心疼的。
1: 400多万元因为操作误差在炉中蒸发，这对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今年年初，企业数字化团队负责人周斌尝试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来破解高炉操作的痛点，他们迅速部署了本地大模型，但发现并不实用。
4: 部署的一个单机版的这个 AI，它不具备对外去接收数据，可能只是一个知识问答。我们要现在去接收数据，我们还要去手戳这个，把这个工具那个进行一个开发。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 AI 开发人员，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欠缺。
1: 需求迫切，但实施能力不足，这正是许多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共性难题。就在周斌犯难的时候，专注服务冶金钢铁行业的周景维向他提供了一套成熟的 AI 工具，利用这套 AI 工具开发高炉专家助手时，可以调用成熟的通信工具，工作流与钢铁厂的生产执行系统实时对接。周斌他们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开发出第一版高炉专家助手，
4: 相当于
1: 他们高炉的稳定性提升约15%，全部达到健康状态。通过减少异常检修，提升高炉利用系数及降低人工成本，每年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256万元开支。帮助钢铁厂降本增效的周景维认为， AI 智能体取得如此好的效果，得益于该行业较高的数字化水平。
5: 现在的这个钢铁企业，大家的这整体的数字化水平是比较高的，生产的数据已经目前被结构化了，那 AI 就可以更好的读取这些结构化的数据，去得到一些趋势的预判，那这些趋势的预判就可以指导我们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 生产性服务业正在有效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同时这一行业自身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0: 因为高度近视的危害太大了啊，它会影响到眼底的改变，青光眼、白内障啊，种种的都会引起，就是它容易引起失明。嗯，对，这是，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一定要注意一个近视的防控，特别在这个暑假，不过是不仅仅是暑假，还有寒假啊，这个时间非常的关键啊。
1: 因为这是我们家长可能从客观上来讲你没有办法， 就是时时看着孩子，然后孩子处于，因为老人带孩子他有个问题，现在很多小朋友啊很有个性，老人管不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那我们家长不在旁边看着，就是你不能很好的去监管他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所以家长最好能够有个陪伴，或者呢他可以去报一些 运动的班，比如游泳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或者你在下班之前你可以陪小孩出去一趟，对吧，这个时间要抓住，因为我们不能说啊你在外面玩了2个小时回来以后我可以在家持续的用劲4个小时，这也是不合理的。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倪主任，就是这是一个客观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不能时刻的盯着孩子，那我
0: 就是说，希望他怎么用眼是比较合适的。对，现在其实网上呢，不是网上，就是现在的近视防控啊，都做得很到位，而且有很多一些指南，对吧？所以呢，我们一些近视防控的指南里面，它也提出来了，就是我们要注意。所以呢，家长一定要重视一个双眼啊，要不停的问小孩，就是你两个眼睛看东西是不是看黑板，是不是都是一样清楚？要经常要去关心小孩啊。那么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就是说近视防控做得比较好的，就很多小孩他来，就是说他做了一些光学的或者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这批小孩来复诊的也很多啊，也很多。他们也会去，就是说他来就诊的目的，他也会来看他的近视的度数有没有加深。这个时候呢，其实呢，这些小孩我们来到眼科的门诊啊，还有一些小孩就是什么呢？他是在幼儿园的体检，因为现在这个近视防控做得非常的，就是重视，就是国家特别重视，所 特别重要，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因为青少年他的调节力比较强，一定要做一个散瞳的一个验光。当然原来我们这个散瞳大家就是小孩家长都很恐惧，都以为哎呀这个散瞳完了又看不见了，那我怎么学习啊，或者散瞳以后会不会眼压高啊，怎什么时候能恢复啊，这都是家长的一些很多问题，
1: 大家会担心这散瞳会不会有这个负面的作用，有什么影响。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如果如果这个夏天，如果你要带小孩出去来验光，我们建议家长戴个帽子或者戴个墨镜，到医院来，因为散瞳的验光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散瞳可以把这个调节，因为我们讲的青少年调节特别强，如果你就是这样去验光的话，或者有些家长他就觉得很省事，在眼镜店配眼镜是免费验光的，那配上眼镜以后觉得很清楚，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呢再到医院来，我们也有这样的例子，再到医院来看， 然后看近视，其实近视加深很快，因为本身你这个眼睛度数就不是很准确，没有经过散瞳，那这个时候你再来配眼镜的时候，再到医院来，有的时候近视已经加深了，就非常的可惜。所以初次如果视力不好的话，一定要到医院来 散瞳验光。还有呢，就是说它不仅仅要做散瞳的验光，还要什么呢？还要做一个生物测量。我刚刚说过了，因为近视的因素有很多，第一个是眼轴，第二个呢是角膜的曲率。

0: 医生会去看的一个验光的结果啊。第二个呢会去看什么呢，生物的测量，对吧？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轴性，我们正常人的轴就是眼轴是24毫米，当然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在小学或者幼儿园的时候，他的眼轴肯定是小于24的啊。如果这个时候大于24，那他以后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特别大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还有呢，就是要看他的一个角膜的曲率啊，就角膜，因为如果角膜比较凸的话， 眼轴比较平的话，那这个时候它也有可能会近视啊，这个我们都要去评估。当你的这个屈光比如说你的近视100度，但你的眼轴又在正常范围内，这个时候医生他是要去观察的啊，他就会让你什么呢，加强户外，或者呢我用一个比较长效的散瞳药然后再去分析啊，就不一定会轻易的呢让你戴上眼镜
1: 这个时候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散完瞳以后呢，因为家长有恐惧嘛，对吧，散瞳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这个验光师啊他可以做一个客观的建议，叫客观验光。客观验光呢它不受什么呢主观验光的影响啊，就是说你插上镜片啊是不是清楚啊，不受这个影响，我可以就是大概验光师就知道你大概有没有近视，大概有没有散光，然后再跟你的什么主观验光去配合，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度数就配得非常的准确啊。然后还有一次呢，就是要第二天一定要来复查。为什么要来复查呢？因为我们在瞳孔散大的时候它还是不够准确，我们正常的状态是什么呢，是瞳孔小啊。还有一个散瞳有力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让医生观察到眼底的范围
2: 就像我们这个门一样的，你开很小和你把它完全开，我看到的范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评估小孩的眼底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散瞳呢有很多好处。对，您这样讲了之后，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对于眼睛这个近视评估会更加的准确，而且听您这么说，就是他可能对于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是 造成近视的原因也是有分析的，是这个眼轴的问题，还是那个曲率的问题，然后甚至于您刚我们接下来请倪主任继续给我们来解答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刚才您就讲了很多家长可能对这个散瞳验光其实有疑问的，可能存在着某种误区，那其实可能还有一些误区，您比如说有家长就觉得关于 对配眼镜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当然大多数家长会知道，哦，我孩子近视了，应该到医院去散瞳验光，然后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然后去配眼镜。但是呢，也有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这个 检查出来度数不高嘛，有的是100度，有的甚至100度都不到。那我问孩子，哎，你看黑板能看得清吗？他说能看清。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觉得，那我们再坚持坚持，对吧？我他能看清黑板，写作业嘛肯定更能看清。那我就改变他的习惯，我多用心点，让他多运动点，那是不是他的度数就能够 不再加深了，我也能接受100度，或者说75度，打个比方，他就觉得我就能不配就不配戴眼镜了。我想这可能是我们有时候会听到的一个疑问。还有一个呢，有家长就觉得啊，这个我这个配近视眼镜啊，度数上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我100度不要那么高，哎，我75度，或者怎么样，总觉得好像 你配了一个75度眼镜好像这个近视就是75度，就不是那么深了，就会有，我自己身边确实也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您给我们讲讲，就是我们配眼镜如果查出了这个有近视的情况，到底什么时候该配，什么时候可以先不配，这个配的时候度数是不是一定要是多少度就得多少度。
0: 对，就对于配眼镜呢我们也要看啊，就要看这个年龄段。对，

储备啊。那在六岁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有100到200度的一个远视储备啊。如果这个小孩的远视储备已经不够了啊，或者说他已经虽然他的视力有一点零了啊，但是我们一查，哎，他跟成人的眼周一样长了，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了，而加上他家长啊，家长也有近视，啊，这个我们要密切观察他的眼周变化。

0: 视力下降不仅仅视力下降，而且看东西是变形的，对，他看人是扭曲的，所以这种就比视力下降还要更严重。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千万要注意，就是这个激光笔不要轻易给小孩买，
1: 不要买，
0: 不要买。对，你射伤自己和那个射伤别人都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1: 对
0: 啊，千万不能买。还有涉及到水枪，对吧？水枪的话，千万不要对着眼睛射啊，因为这个对眼睛的伤害也非常大。因为我们眼睛真的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组织啊，就是任何的外伤，因为我们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外伤，每个外伤的结果都不一样，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是要千万注意的，就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所以今天倪主任给我们讲到了，就是日常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视力，也讲到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关键词啊，您说沙子如果进到眼睛里，异物进到眼睛里，
0: 对对对，
1: 不要在那
0: 使劲揉眼睛，
1: 你可能可以稍微洗一洗，
0: 对，可以用矿泉水冲一下，
1: 对
0: 啊，或者哪边上有什么人工泪液啊，或者什么那个左氧氟沙星啊，都可以去洗一下，临时洗一下，没有问题的。
1: 然后您还说到，如果是运动的话，这个有一些运动有可能会有意外的伤害，
0: 对，损伤到眼睛。
1: 那有很多运动是有护目镜的，
0: 对，
1: 家长朋友可以去给孩子选一个护目镜，
0: 对对，专业的护目镜，有专足球的啊，篮球的啊，这个护目镜都可以把眼睛这个眼眶保护起来，
1: 对
0: 啊，这样的话避免受伤。
1: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激光笔，
0: 对，
1: 不要拿来给孩子玩，有的时候
0: 千万不能买，
1: 对，一个是咱们买，还有有的时候你孩子他有的时候
0: 他不知道，对，
1: 有的时候什么现在就是让你扫个码送个什么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怎么那些小玩意儿，如果是有激光笔这一类的，
0: 对，
1: 你就不要拿来给孩子玩，
0: 对，不要直接射到眼睛，
1: 对，
0: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1: 这个是很大的危害，
0: 对对对。还有呢，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因为涉及到夏天嘛，对吧，夏天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比如说太阳特别直射的时候，有的时候避免，有的时候没时间，我有时候中午要出去，那你要是时间待得长，我们也要保护眼睛，要戴一个防紫外线的眼镜，或者戴个帽子，
1: 对
0: 啊，你是户外活动，对吧，增加多巴胺可以延缓近视，但是我这个眼睛还是要保护好，
1: 强光照射对眼睛也不好，
0: 对，强光照射对我们的角膜、晶状体、视网膜啊，都是会有害的啊，这个我们要注意，
1: 这个也要注意，
0: 就夏天的这个户外活动，当然冬天好一些啊，冬天我们是提倡就在太阳底下去活动，但是就是夏天的这种户外，我们要在阴凉的地方，就是有树荫的地方，同样会起到这个效果。
1: 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想请倪主任重点给我们讲的，也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饮食这一块，可能跟视力也是相关的，
0: 对对对，
1: 咱们得注意一点什么？
0: 对对对，它饮食呢，它只是一个就是一个辅助吧，应该也是一个辅助，因为前面我们也金主任也讲到一个营养的问题，对吧？对，那么我们也讲到一个少糖，对吧？不要吃太多的糖啊，因为这个糖呢，它会影响钙的代谢，然后它会影响我们的眼轴的一个延长啊，它还会影响其他的一些，就是糖升高了以后，它晶体的水多了啊，就是大量的就是短时间的吃糖的话啊，它晶体的会变凸，还有引起暂时性的看东西模糊，这个也会加重近视啊。那我们就是要营养一定要均衡啊，不要最好是不要挑食啊，多吃一些膳食的、牛奶的，还有一些鱼类的，它有一些 Omega 这个酸，它引起这个就是也可以延缓近视啊，就是一定要一个什么呢？延缓，就是一定要营养的一个均衡，不能去叫小孩去挑食，
1: 就是营养均衡，然后要少吃糖，
0: 对，
1: 我们也经常会听说有一些食物好像对视力是好的，什么
0: 就是鱼类，对，
1: 鱼类
0: ，Omega 的这个。对 ，Omega 的成分就是还有一些去一些什么牛奶啊、钙啊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啊但是他没有说一定是某一种食物会对眼睛
1: 就是所以你
0: 镜片的碎或者留在里面，长时间戴就会带来角膜的损伤
1: 这个要
0: 评估一下，对，不能超过八小时，
1: 要看看你们家孩子他自己能不能搞定这件事情，
0: 对，能不能把镜片检查清楚，有没有杂质，
1: 对对
0: 对，这个很重要。
1: 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邀请到倪主任的做客，给我们讲到了很丰富的关于视力保护、关于眼睛保护的这个相关的话题，也特别期待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到之后能够把一些好的习惯落实到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我们需要避免的情形也要好好的啊跟孩子做个交流
0: 对对，
1: 能够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倪主任的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通过大蓝鲸观看我们的节目啊，谢谢倪主任，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好，再见，
0: 再见。
1: 我要放一首歌。

生活当中很多人有一个特别尴尬但是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小问题，就是明明自己每天坚持刷牙、勤漱口、注意口腔卫生，可不知道为什么跟别人近距离说话的时候，总感觉别人会下意识地躲开、低头、捂嘴、避开距离。直到有一天自己用牙线轻轻清理一下牙缝，瞬间就闻到一股腐臭、刺鼻、怪怪的恶臭味。很多人以为牙缝臭、口气重就是牙齿没刷干净，真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

0: 六月之前呢，他两年前也有一次，同样是个髋部骨折，
1: 嗯，
0: 也在我们医院做过手术的，
1: 嗯，
0: 所以这次来了之后呢，相对于以前呢，又多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两年前像现在呢，年龄更大了，
1: 对，
0: 身体情况呢也相对更差了，病情呢也更复杂了，
1: 嗯，
0: 因为是三处骨折嘛，
1: 嗯，
0: 所以说相对来说手术风险也很大。其实我们一般90岁以上的，我们可以不是高龄了，是超高龄了，
1: 嗯嗯，
0: 啊，大概来的时候已经是做完手术，已经一个月多一点点，多几天了，
1: 嗯，
0: 然后呢，上个礼拜正好呢，我门诊他过来复查了。老奶奶现在情况呢恢复得很好，
1: 嗯，
0: 基本上家里人弄了一个小轮椅推得过来的，自己跟我讲话对答也很对，就对话也很清晰，
1: 嗯，
0: 然后呢右边胳膊呢基本上活动啊，能恢复到他没有受伤之前的70-80%的这个功能状态，能够自己能够自己脱衣服，自己拿筷子吃饭，基本上来说就很快就恢复他原来的生活状态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之前的两处骨折呢，我们也是多方考虑嘛，
1: 嗯，
0: 对他的这个生活状态不会有太大影响，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保守治疗，所以基本上前面另外两处骨折过去一个月之后，基本上已经恢复到原来差不多了，也不需要特意去关注他了。可能唯一的就是在他没有能够完全下地负重之前呢，可能还要吃一些防止血栓的药，其他的都已经恢复到他原本受伤之前的状态了，恢复得很好。
1: 嗯，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有一个词儿叫养，得慢慢养着点儿，
0: 嗯。对对对。
1: 嗯，那我们特别想接下来要请徐主任回到开头您讲的啊，说老人家他可能夸张到什么程度，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个。

0: 还比较快的一个周期。
1: 对，
0: 就是那我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的问题了，及时的去就医，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效果呢？
1: 对，他如果患者呢出现了，比如说感到这个青筋鼓起来、隆起来了，然后一开始呢他没有什么症状，但是觉得不是那么美观，他可能就到医院先就诊，我们呢会在门诊呢给他做一个 B 超检查，看一下这个血管大概这个隆起到什么程度，还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如果需要比较轻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采取比如说这个中药调理，加静脉曲张袜呀，改变生活习惯啊，这些我们可能能够延缓它的发展，减轻它的症状。
0: 就是我们及时就医之后是可以，您讲的是可以延缓发展，
1: 延缓发展，但是呢，它是这个静脉曲张呢，其实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0: 对，
1: 因为它主要的问题是大隐静脉这个瓣膜被破坏掉了，因为站的时间长，比如说这个瓣膜呢，它就像这个阀门一样，它坏掉了，它是不可修复的。但是呢，大隐静脉上呢有很多对阀门，你换了一对。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你他可能一对一对接着换，到后期呢他就就症状就越来越重了。
0: 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减慢他的这个过程，就让他这个速度慢一点，就是不要发展到就是溃疡的那个状态，尽量的就是让他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哈。那我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这个整个的发病率高吗？静脉曲张？
1: 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就相对于其他疾病来说呢，中国可能据统计呢，有大概5%左右的这个发病有静脉曲张病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它有的症状比较轻，有的症状比较重。统计呢，目前大概中国有大概1亿以上的这个静脉曲张的人群。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注意不到，因为早期的时候呢，它除了这个觉得静脉鼓起来，觉得不太美观之外呢，还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呢，被很多人忽视。然后到了有症状的时候，才过来看。但是那时候呢，就是处理起来，有时候比如说腿发黑了，就算手术完之后，比如说你也只能减轻症状，腿颜色呢能够稍微黑色变淡一点，但是完全恢复一般就很难了。
0: 所以接下来要请教您刘主任，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就是到哪个阶段？可能就是就要采取一些治疗的手段了。然后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手术治疗，它一般是不是您讲到就是到溃疡的时候或者到哪一个阶段可能就需要？
1: 那如果治疗的早，溃疡能够慢慢的愈合，这个颜色发黑呢能慢慢变淡，但如果是反复难愈的溃疡，我们叫这个中医叫老烂腿，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溃疡呢就很难愈合，就像我们处理的静脉曲张，也只能这个有很多情况下只能让它溃疡慢慢缩小，但它是还是容易反复发作，特别是有些病人呢，他这个溃疡很多年了，我们也在病房里在门诊上碰到很多，有的人这个都得了皮肤癌，因为溃疡反复发作，有时候容易癌变，还有各种的骨髓炎啊，包括这个菌血症啊、败血症啊都碰到过，所以呢，不能等到溃疡难愈的再过来啊，有的人他觉得溃疡，哎呦，这个好像抓一下抓破了，但是过个10天半个月自己能好，那是因为这个病情还没有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发展之后呢，他就很难愈合。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合并症，比如说糖尿病啊，这些我们下肢溃疡合并糖尿病的话，它本身糖尿病有个小的切口、小的窗口就很难愈合。如果静脉曲张再一来变成溃疡，它这个一下子就会变成糖尿病足啊，这种就很难治疗了。
0: 是，所以就是还是要早一点这个去治疗啊，不要等到病情发展到那个程度了。那刘主任，就是说有一些病症它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就感觉跟季节跟天气也是有关系的，静脉曲张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会有的。我们静脉曲张呢一般来说呢，冬天和夏天的有两种症状。夏天呢，因为天气湿热，我们中医叫湿热下注，这个天气湿热的情况下呢，它容易发这个老烂腿，就是容易溃疡加重，或者是本来溃疡的一点点的，有的人就黄豆大小，在夏天呢，他这个慢慢这个感染啊、湿气啊一来，他有时候扩展的很快，有的到手掌大、碗口大，这是夏天的。还有我们到冬天呢，因为天气寒冷，它是一个血管收缩，它有时候容易发静脉炎。就是突然觉得腿上一条条索状的疼痛，疼得不得了，皮肤呢红肿，一摸皮下有个硬结，这就是大隐静脉呢，或者我们浅静脉的。

0: 我们，让我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积极寻找治疗方法。他的心态不仅帮助他自己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也给了我们全家巨大的精神支持，在陪伴寻找机遇。他的故事成为了我们全家的精神支柱，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时能够更加坚强和勇敢。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我们都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正如爷爷所说，活一天算一天，这句话虽然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他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保持乐观，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能够在逆境中成长和进步。在爷爷的乐观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全家都变得更加团结和坚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有希望，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就能够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爷爷的乐观让我们在抗癌的道路上更加坚定，也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感受到阳光和温暖。爷爷已经82岁高龄，他的心态好到连复查都不做了。他说不痛不痒就没事，他享受着每一天的生活，天天在家刷刷手机，看看电视剧，听听歌，享受着生活的宁静与自在。爷爷的这种乐观和从容，让我们全家人都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安心。在这段特殊的抗癌历程中，我们经历了许多难忘和感动的人与事，这些经历如同珍珠串联起我们共同的记忆，成为我们心中宝贵的财富。我希望通过分享我们的故事，能给其他抗癌家庭和病友带去阳光和希望，让他们在困难时刻感受到不孤单，拥有力量。我们的故事不仅是对爷爷爱的表达，也是对未来的承诺。愿每个抗癌家庭都能找到自己的阳光和希望，让这些温暖和光明成为心中的力量，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更坚定勇敢。抗癌路上虽艰辛，但有爱和希望，我们就能勇敢面对。爱是我们的盾牌，希望是灯塔，我们共同的财富和承诺，让我们在逆境中更坚强。
1: 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民意座谈就是以上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民意座谈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的链接，也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个视频节目那另外呢，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也可以找到。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也都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下载登录大蓝鲸来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结束今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自草本成分深入肌理，甘草调和所有药性，温而不烈，润而不燥，多种草本互相搭配，散寒温阳，通经络，护咽喉，固腰腿。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赵阿姨贴三伏贴已经快3年的时间了，之前夏天吹空调吹凉风，嗓子特别容易发干发紧，晚上睡觉都不安稳，现在用三伏贴贴在双侧肺俞穴和天突穴，晚上不光睡得好，秋冬天感冒次数都变少了。孙叔叔的体质，夏天也得穿长袖长裤，别人是怕热，他是怕冷，去年买了三伏贴贴在腰腹大椎和中脘处，中午吃饭前贴上，然后在阳台上晒一会儿背，借助太阳的阳气和三伏贴让整个身体都暖和起来。三伏贴的特别之处就是能够借助天时养身体，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贴上三伏贴，身体里面的寒湿借助中草药慢慢就散出来了。问阿姨之前不相信三伏贴管用，直到自己贴了一个季度以后，感觉肩膀不酸了，走路跳舞都更有劲儿了，自己都说原来不是年纪大的问题，是体内的寒湿堆积太久了，底子太虚了，用三伏贴补足身体阳气就好多了。说的再多都不如自己亲身试验一下。现在南京同仁堂草本家用三伏贴只要99元就能到手10盒，一共300贴。马上迎来的就是中伏阶段了，阳气最鼎盛的时候，赶紧贴上三伏贴，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了。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99元到手10盒，整整300贴，够用一整个三伏天了。最后跟大家说明，三伏天没有任何的药物作用，只做日常温养，贴敷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可以选择正午太阳鼎盛的时候贴敷，效果最佳，可以2天贴一次，或者是穴位轮换贴。皮肤有破损或者孕期人群不建议贴敷，保证安全第一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自身身体状态进行贴敷。

0: 电话40071019 40071019 99元到手300贴，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13朝古都洛阳，半城牡丹正飘香。当千年非遗遇上当代体验经济，当唐风古韵迎来年轻消费热潮，非遗项目如何引爆百亿文旅消费？跟着非遗去旅行，让我们走进河南洛阳。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穿着飞鱼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河南洛阳。这座千年古都藏着无数流传至今的传统技艺与文化瑰宝。那这一路呢，我们将一路探寻非遗传承，感受古老技艺的新生。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每年的春天啊，牡丹文化节都会让这座洛阳城变成花海。那我们的非遗之旅就从这满城春色开始吧。
1: 重庆的，
2: 我是从湖南长沙，
3: 我从安徽合肥。
4: 女孩子都比较爱美嘛，然后我基本上去一个景点都会去做一次妆造。
1: 今天特别满意吧，然后这个妆造和景色都很好看。
5: 春风拂过古都，牡丹次第绽放，洛阳也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6: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包括春节期间，店内的客流量就比同年会多出一些。今年的话，客流量大概上涨了20%左右。
5: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
0: 我现在已经换好了一身妆造了，大家快看我身旁的这一片牡丹是不是开得特别的，
7: 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会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头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那个口味还会再买。
5: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酥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8: 从夏朝都改兵工套了，到汉朝、晋朝、北齐、隋朝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直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扬成多彩了。你看，首先俺说的嘛，它都是小头小个大身子。
0: 哎，还真是、啊。哎，
8: 高挑的身子。啊、哦。它的精神肌肉感都得表现出来。
0: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这个嘛。
8: 你看。

0: 为啥让马姨把这小的？
1: 为啥？
0: 他的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他打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最美的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1: 是什么意思啊？
0: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1: 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0: 小裂纹，
1: 看着跟他碎了一样。
0: 常常那里抬垫子，一个得得动态，要把它走活，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彩它会流动，它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它全部的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的人手工去制作。

0: 了嘛，然后就过来了，然后看到洛阳就发现，哎，这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式的这种，然后就来感受一下。
1: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宫宴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有特别新奇，你知道吗？然后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撼，就舞美啊还有那个餐食啊都非常的好，感觉
2: 咱基本上的话每天的话客流量达到是100%。
3: 盛宴落幕，非遗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洛阳的古城街巷，非遗正在以更加年轻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旅行生活。一朵牡丹串联记忆与烟火，一件非遗连接历史与当下。在洛阳，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可看可做可尝可体验的新生活。跟着非遗去旅行，遇见传承，遇见风景。这个春天来洛阳，共赴一场非遗与牡丹的盛唐之约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洗地机市场热销，商家宣传的洗地效果果真如此吗？
2: 厨房的油渍污渍，那肯定就是160度，基本上就溶解了吧，你快速的清洁了。
1: 高吸力热水型、蒸汽型，重度污渍的地面，洗地机能否轻松清洁？从1000元到3000元，不同价位洗地机到底有何区别？
3: 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
1: 洗地机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该如何选购？消费主张。在家中能解决绝大多数地面污渍，但面对相对顽固的污渍时，还是要配合手动清洁才能完全去除。而在清洁完成后，洗地机清扫出的污渍会进入这个排污盒子，需要人工手动清理。
4: 这个是前边的脏水桶，
5: 垃圾被吸进那个水桶里。
4: 对，这它是分离的，就是说这是清水桶，它是活水一直在循环，就相当于活水到地上，然后脏水吸到这个脏水桶里边。嗯，而这个上也是干湿分离的一个。
1: 对于这样一款清洁产品，其实

0: 舞台，有乐有乐有关怀。
1: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各位下午好，
3: 我是郭郭，
4: 我是安琪，
3: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4: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3: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4: 好嘞。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

0: 刚才说的，他要知道肿瘤的这个发病的因素，比如说他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肿瘤的发病增加。刚才所说的遗传因素是占其中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自己的个人的免疫靶向治疗以及中医中药治疗这几大块。其中呢，中医中药治疗呢，就从对于那些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一些副作用，比如一些 这个皮疹啊、腹泻啊，或者说肝肾功能损伤啊，这个中医中药的辨证认知配合治疗的话，也完全能够减轻这些一些副作用的发生。
1: 嗯，
0: 其余一些对一些这个放化疗结束了之后的一些这个后期的康复啊，肿瘤治疗的策略呢，主要就侧重于预防肿瘤的这个复发转移。对于一些晚期不能够耐受
1: 这个现代的医学的一些特殊治疗的一些病人，中医中药通过辨证论治，也同样能够起到改善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延长生这个生存时间的一个目的。
0: 嗯，你看，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一旦用药之后，尤其用了中药，它会有很多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相冲，尤其我们在饮食上面会可能有一些进口，肿瘤的病人他饮食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参与到我们的中药这个治疗的病人，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您能讲讲吗？
1: 啊，好的，这个肿瘤治疗啊，因为我们中医讲啊，药食同源，很多的食物它就是中药。

0: 惑和一些误区。最近呢，我就有一个50岁上下的一个小姐妹，她呢是可能也是面临着叫更年期的问题。她就跟我讲，她说：“哎呀，我现在代谢差了，激素也紊乱了，所以呢，好像喝凉水都长胖。”哎，真的是有喝凉水长胖的这个理论吗？而且像她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的话，这个体重管理是不是非常的困难？有没有必要真的是要主动的去干预它？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体重管理也要按照年龄来。刚才这个前面我就没讲到，青少年的体重管理跟中年人的体重管理跟中老年的体重管理是不同的策略，这涉及到策略的问题。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那我们就是要补充营养的情况下加强锻炼。中年人的体重管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睡眠的问题。第二个还是心理的干预的问题。第三个饮食控制非常重要。因为中年人你像应酬比较多。
0: 对。
1: 啊，这方面很重要。如果是中老年人的体重管理，那是在保证充分的蛋白质摄入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这个体重管理。那这种体重管理的话，就是这个不能进一个压力性的进食，就是它那个内分泌紊乱了。

0: 自然的我们的背部啊，自然的贴靠椅背，头顶百会穴与会阴一线贯穿，督脉自然通畅。如果一时改不掉这个习惯啊，也要减少频率，并且有意识的交替双腿，收紧小腹，减轻骨盆歪斜的幅度。
1: 嗯，那第二个呢，就是侧身展通胆经。那站立，双脚跟肩同宽，左手叉腰，右手举过头顶，身体缓缓的向左侧弯，感受身体右侧从腋下到小腿外侧一条线被拉伸，保持三个呼吸，再换另外一边。
0: 嗯，第三招蝴蝶式揉肝经。那坐在地面上，脚心相对，膝盖向两侧下压，双手握住脚踝，上下颤动双腿，像是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啊！坚持一分钟，能够长期憋屈的这个肝经得到舒展，盆腔气血活跃起来。
1: 嗯，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滚背跳膀胱经了啊，坐地抱膝，身体缩成一团，像摇篮一样向后滚，再向前回正，来回滚动十次，用自身的重量按摩背部的膀胱经的穴位，缓解因为久坐侧歪而导致的腰背板结。
0: 这里是开心会生活，你看啊，为什么要提醒各位这个翘二郎腿啊，不能长期这样啊，会有一定的后果，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包括生理健康。那第二方面也教大家我们如何慢慢的去啊调整好，对吧？很多事情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提醒各位了，可能你今天啊不翘了，但是可能明天你又翘了，所以我们需要增强这样的一个意识，让自己更加健康的生活。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耶。
1: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氏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

0: 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
1: 接啊，就缺失了。那牙周如果要出现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办？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我们的这个口气重啊、牙缝大、牙齿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f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
2: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3: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口腔科主任刘秉尧。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4: 郑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今天特地邀请刘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牙周的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误解啊，就认为我们的牙齿只要不疼啊，或者口腔当中没有疼痛的感觉，我们整个的一个牙齿或者说牙周就没有问题。或者是啊，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比如说口腔当中的这个出血的现象，有很多人认为说我这个就是平时这个不太注意，有点上火了而已。再有啊，就有一种病，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不会让你疼，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表现，这个呀其实就是牙周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刘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牙周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刘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刘秉尧，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牛津大学哈里曼彻斯特学院临床管理决策 MBA， 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
4: 是的。
1: 那牙周病其实发展到后期啊，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持续性的口臭的表现啊。
4: 对，
1: 在网上也有很多人说我突然一下发现我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了。但是这种持续性的口臭袋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呢？
4: 牙周袋呢，大家可以认为成是个啥东西呢？首先我们科普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的牙齿，大家可以联想一下，是长在我们的牙槽骨上，不管是上颌骨还是下颌骨，它是一个骨头。那我们的牙齿和骨头之间呢，它会有一个类似于像层膜，像成牙周膜。在这层膜呢，就像一堆，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攀岩啊，或者是我们去跳一些网格上面一些小绳子，悬索桥一样把它勒住。那我们在这个牙齿在最里边，然后牙槽骨，然后是我们的牙周膜，然后最外边身是一层牙龈。那牙龈退缩了以后呢，就是不断的有一些绳索啊，包括我们的骨头在吸收。那最后牙龈退缩以后，我们的骨头是不是就显露出来？那我们的牙周膜。

0: 也显露出来，最后牙齿就松动了，因为牙槽骨和牙周膜包围不了这个牙齿，牙齿的根露出来，就这个牙槽骨，它就吸收牙周病就产生了。
1: 就相当于，比如说我在土地当中可能是，深埋了某一个东西，
0: 对
1: 然后
0: 对，
1: 我是在土地的旁边往里边打了一个洞，露出了
0: 对
1: 里边
0: 对，
1: 的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导致这个牙齿，或者说深埋的这个东西会出现一些从地基上啊出现一些
0: 冰可乐，
1: 对。
0: OK， 或者比如说有些姑娘们吃一些类似于凉性的凉皮，包括我们吃些热的，比如说烤串或者常规，比如说中午食堂的盒饭，真的都会因为冷热刺激去导致她这个牙齿酸痛。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她的牙槽骨已经包不住她的那个牙齿了，所以是大家设想一下，她是不是会松？那假如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经历吧，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在您吃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排骨啊，甚至是一个脆骨啊，包括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坚果类的，你可能咬到牙齿的某一点，或者正好那个牙有牙周病，你啊就不能咬了，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1: 啊，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说长期的牙周的这种炎症性的变化，导致这个牙齿出现了一些神经方面的一些损伤啊。
0: 是的，
1: 那除了这种慢性的改变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牙周病可能会引起像牙周脓肿啊这样的表现。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怎么突然出现的呢？
0: 它是一个慢性期的疾病的急性发作，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我们受凉了，天一会儿一热一会儿冷，比如今天晚上回家了，空调一吹，它可能到明天上午你。可能你去当时不觉得冷，但是第二天早上就发烧了。那牙周病呢，它也是个慢性的这种过程。它这玩意儿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牙周脓肿，可能在我们牙周病有很长很长时期的情况下，它细菌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它突然的一下子爆发，导致了牙周围的骨头出现了一些反应性的增生，包括我们的牙龈也会一些反应性的增生，血肿它一下子肿起来了，然后那里边的话呢，细菌也很多，它里边还有一些脓液啊，或者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慢慢积累到一起，像一个大气球一样，吹到一定程度，啪，它突然爆了，那就变成我们的牙周脓肿了。
1: 如果这个牙周脓肿不去处理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0: 首先，就像郑辉老师说的，第一个，各位观众也听了，就是第一个，您肯定是口臭啊。
1: 对
0: 对对对，这个是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个的话呢，您那颗牙是肯定是不能咬东西，可能都不是需要吃任何的米饭或者啥东西咬，你直接是张着嘴空咬，那你可能都会痛，因为它肿胀了以后，它内部有个压力，有压力的话，它牙齿已经浮上来了，所以你就会痛。第三个来讲的话呢，那个牙会松的比常规的牙周炎会松的会更厉害一些，因为它下面都是一些脓液，甚至是一些软组织和炎症组织，它并没有一个硬组织去包围住它，所以它就来回的前后左右的摇摆。大概率是这样，
1: 有可能，比如说因为比如急性期特别的来势汹汹，会出现这种牙齿脱落的现象吗？
0: 会、啊、我们经常有碰到啊，就是很多特别是你在临床上看到有些叔叔阿姨来的时候，那个牙就跟一个扇子一样，他自己就可以拿到这啊，这样我松了，你帮我拔掉吧，我实在不敢拔，有点痛。对对对，有可能他吃个东西一杠他就掉下来了。
1: 天哪啊！所以关于牙周病的一些表现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之后的话，我们也想问问刘主任啊，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做一些口腔方面的一些健康的处理，比如说洗牙。
0: 对，
1: 那像那种早期的隐匿性的牙周病，我们他说这个因为经常牙龈出血，医生呢检查说是牙周炎，需要洗牙，然后呢做了一个血常规，检查出来呢血小板偏低，医生说呢不能洗牙，要先把血小板给升上去，想听听您的看法。
0: 血小板降低的话呢，我们导致的结果肯定就是出血。
1: 是
0: 啊，对，它可能不仅仅是牙龈的出血，包括可能比如说走路上无意撞一下，或者比如在家里边撞一下，比如说地啊或者墙啊，它都可能变成皮肤会有紫斑，类似于这样。那血小板出血的话，降低在我们口腔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间断的牙龈出血。那此时此刻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治疗牙周病的话呢，方式也就是洁牙，第二个来讲就是做大概率是做龈下刮治。那这两种呢都会导致你本来不出血的牙龈出些血，所以说呢您血小板在降低的话，那可能出血就更大。 也可能是

0: 血量的话增多，也可能是输血时间的延长。
1: 嗯，
0: 但是呢，首先您不治也不可能，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特别是那种急性期。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可能会在术前应用一些抗菌素，
1: 嗯，
0: 来减少，包括抗凝药来减少这个出血的这个症状，全身的症状。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啊，血液科啊或者内科啊，比如说一些铁剂啊，一些生血的药啊，就能把您这个血小板升高。那升高了以后的话呢，可能也就3到5天的时间，我们再来针对性的轻柔的或者是对症的治疗您这个特别严重的牙周病。有一些轻的我们可以放后嘛，可以滞后一些，
1: 哦，
0: 对吧？
1: 是是是，
0: 所以这大概率也问题不大，而且肯定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愈后和效果。
1: 嗯，这是确实，我们不是说您这种情况就不能进行干预了，那的的确确我们要判别一下您的这个血小板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究竟是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出现，如果要是出现一些出血的情况的话啊，会不会影响您的身体的健康啊，这个不用太去担心啊。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我们听众的问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牙周病的干预诊疗措施。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泰康仙林鼓楼院口腔科主任刘秉尧刘主任。刘主任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到了牙周的健康。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问题啊，特别好奇，其实每个人的口腔当中一定是有细菌的，而且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其实还都挺多的，但是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会发展成为牙周病呢？这是什么？你口腔的这种卫生习惯啊，当然不是说完完全全这个不去注意啊，可能相对来说不像别人那么的关注的话，这个牙周病的这个进展可能会加快。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
1: 哦，明白啊。那其实除了这个牙齿当中的细菌或者说牙周病啊，我们大家可能对它有点了解以外的话，那很多人可能也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口腔健康啊，全身健康，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牙周病和我们口腔的全身系统，它的一个健康会产生一个紧密的连接呢？
0: 因为我们全身的疾病啊，特别是现在经科学研究啊，比如说我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哪些疾病会跟牙周有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患牙周炎的患者，我们大概率很多都会有糖尿病，特别是二型的糖尿病。
1: 哦，
0: 那这个是明确的，就是我们会看见我们内分泌科的很多

0: 可能自己也受不了啊，因为他牙不能吃东西，他天天都很疼啊，所以我们只要把拔了，拔掉以后的话，专业医生我们建议，不管您是做活动假牙还是固定假牙或者是种植牙，最好是在3个月左右，不能拖得太长，最长也最多就半年吧，要不然装上去的效果不是很好。
1: 嗯，就是它可能会出现再次的松动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0: 气，南京白天呢是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是25到20度。
1: 科技小院研发出多款畜禽疫病检测试剂，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打破了行业长期依赖进口的瓶颈，大幅降低养殖成本。江苏省武进肉鸡科技小院负责人孙家善：
2: 在肉鸡的养殖生产中，种源生物安全是贯穿产业链的源头防线。我们肉鸡科技小院对禽白血病、禽沙门氏菌等核心种源疫病的防控开展持续性的技术攻关，系列研发成果已规模化应用于肉鸡养殖全产业链，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
1: 一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科技小院里由领军专家、青年学者、常驻研究生组成的人才队伍常年扎根生产一线，不仅将创新成果直接送达农户手中，也从源头破解了涉农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脱节的难题。江苏省黑猪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畜牧学院院长周春宝：
3: 黑猪科技小院呢建立起来以后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呢可以充分发挥在保种和种，
0: 就是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王元超教授团队，他们经过20多年潜心攻关的一个创新研发的植物疫苗，叫蛋白类免疫诱导剂南农佑康啊，就这个植物疫苗的名字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南农佑康，啊，把这个成果呢进行落地转化，啊，转化金额呢达到5000万元，那么转化给谁？就是转化给我们前面说到的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个就标志着我国植物免疫佑康蛋白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作物疫病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王元超是怎么说的。
4: 我们这个植物免疫激活类的食物农药，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不直接作用到这些病虫上面去，而是通过喷洒在植物上面，诱导着植物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让植物更健康，抵抗这些病虫的危害。
0: 嗯，其实我觉得就相当于用了一种保健品，对于人来说啊，就用了一种保健品，能够提升你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植物也是啊，用上了这样一个南农佑康这样一个保健品，就能够让植物的免疫力增强了。20多年来，作物疫病研究团队呢，他们一直在聚焦大豆等一些作物疫病的致害与防控研究，试图解答两个非常关键的科学问题。一个就是病原菌它是如何来攻击寄主植物的呢？还有就是植物又是如何启动它的免疫反击的呢？那么经过

0: 长期研究啊，他们就成功研究出了南农佑康这样一个新特药，通过精准激活植物的自身免疫系统，能够显著降低抗药性风险，在抵抗病害的同时呢，还能促进种子萌发，能够增强光合效率，能够让根系更发达，能够实现防病与增产双效合一。成果转化方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阳，他对转化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1: 后面会持续地进行登记，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专利布局。我们目前有好几款的肥料也会配合这个产品一起落地，尽快的让它实现价值。
0: 好，那么也有人问了，说喷了这个南农佑康的大豆植株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有什么不同呢？我告诉你啊，用了南农佑康之后啊，这个大豆的植株叶片啊更浓绿了，茎杆更粗壮了，发病率显著降低，而且早衰得到了缓解。在我们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像根腐病、病毒病等病害发病率啊，能够降低68.7%，单产能提高17.6%。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亩产突破3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在南京的水稻田啊，水稻田里可以用哦，喷施这样一个南农佑康，和常规的防控对照相比，可以减少化学用药20%，综合的这个防控率能达到84.6%，亩产能提高5.8%。好，那么南京浦口区有一位种田大户李昌红，他就已经用上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去年我的水稻田使用了，
0: 跟人一样啊，我们平时呢要多多锻炼身体，要激活自身的免疫力，这样呢才能更有效的抵抗疾病。好，眼下呢正值三伏酷暑啊，也是猪肉传统消费的淡季啊，这一般呢到淡季的时候啊，这个猪肉的价格会下降啊，哎，没想到最近生猪以及猪肉的零售价格都迎来了一波上涨了。记者呢就到一些农贸市场去走访了解了一下，发现猪后腿肉已经涨到了每斤11块钱，前腿肉呢是12块钱，短短10多天零售价全线走高。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3: 后腿肉现在卖11，前腿肉卖12，五花肉卖13，那个苗条我们现在卖25。
4: 记者在新城花园农贸市场看到猪肉售价均有所上调，摊主们表示涨价根源在于生猪批发价格走高，目前生猪批发价每斤涨到了9块多，较此前上涨2-3块钱，进货成本增加直接传导至终端价格上涨。猪肉商贩
3: 肉涨得很厉害，
5: 因为来价稍微便宜了，现在涨到差不多9块多，批发价正常涨了2块多3块钱吧，涨了3块钱一斤差不多。
4: 今年上半年猪肉行情持续低迷，近2个月市场猪肉零售价格长期跌破每斤10元，往年猪肉涨价多集中在中秋前后，今年涨价节点明显提前。不少商户坦言，对比历年同期，当前肉价整体仍处于低位，属于正常市场波动。
3: 正常波动反正到以前涨价都在的吗，8月半前后涨价，今年涨得早，但这个价格也很低了，今年价格卖10块钱一斤，我们卖了只有2个月。
4: 据了解，本

0: 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又回来了。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3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问了大家，哎，你抓过知了吗？你吃过知了吗？很多地方的朋友呢都没有吃过知了，但是对于我们江苏徐州的朋友来说，这是他们童年的美好回忆啊，既抓过也吃过啊，并且最近呢，在徐州丰县的凤城街道果园村，这里呢有千亩的知了养殖基地啊，特别热闹，他们举办了首届趣味摸知了大赛，哇，这个肯定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晚上8点，随着开赛口令响起，原本安静的林地瞬间沸腾，大家人手一把手电筒，一个小水桶，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分散穿梭在千亩生态林地间，一道道手电微光错落闪烁，构成夏日乡村独有的灵动夜景。市民说，
2: 摸了20多分钟，摸了有200多个了，小孩以前没摸过焦猴，今天带他来摸焦猴，非常高兴。
1: 比赛结束后，大家齐聚现场，清点数量，比拼战果，不少市民凭借娴熟技巧收获了满满一桶夏日战利品。大家表示，这是一次重温童年、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既陪伴孩子度过充实暑假，也近距离感受到家乡特色产业的蓬勃活力。市民说，
3: 不仅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儿时的快乐，也亲眼看到了咱们村里的金蝉产业的规模，既休闲又长见识。
1: 作为丰县知名的金蝉养殖专业村，果园村规模化养殖已有多年历史，养殖户张敬昂扎根家乡，创新推广宁夏生态养殖模式，让小小的金蝉从田间野味变身乡村致富的金疙瘩。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金蝉养殖户张敬昂：
4: 我们果园村拥有1000000亩金蝉养殖林地，规模大，生态条件好，产量非常稳定，哪怕是平季，我们这片林地一天最少也能逮10000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10几万甚至20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单只售价可观，整体种养收益十分丰厚。
1: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敬昂：
4: 这是我们牵头举办模拟

0: 金山大寨，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山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好玩的乡村打卡地。
1: 嗯，哇，这个风蟹话挺有意思的啊、哦。这个金蟾养殖，一个是在我们徐州的丰县，还有呢在山东那边啊，也是跟徐州靠在一块儿的一些地方呢，他们这边都是有金蟾的养殖啊和这个吃金蟾的习俗啊。外地的很多朋友都没怎么吃过啊，说实话我从小我也没吃过，问了我身边南京的朋友也都没有吃过金蟾啊。这个金蟾呢，它的效益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般来说好像一个是1块钱吧，现在不知道什么价格啊，以前我曾经问过他们啊。你看它一天的采收量能达到10几万甚至20万只啊，这个市场行情还特别的好啊。你说这个金蟾吧，它无论是养殖也好还是抓金蟾也好，它真的是一个很传统、很传统、很土、很土的一个项目，它没有什么的，没有数字农业，没有什么智慧农业，没有任何的高科技，哎，它就是这么土土的，就是这么的啊，平平无奇的，它就是这么的吸引人啊，一代又一代的咱们啊，徐州当地老百姓啊，是他们的童年的美好回忆，所以呢。这个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哎，就肯定是家里的那个餐桌上必须得出现一盘炸知了，哇，好吃！我去徐州也吃过啊，哎，真的挺好吃的，脆脆的。今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啊，圣贤之人跟我说，说知了和知了猴不是一回事儿，哎，我就懵了，我说啊，知了跟知了猴不是一回事儿吗？只不过是各地叫法不一样吗？后来问了一下豆包。还真不是一回事儿啊！原来知了猴是知了的小时候啊，因为像我们当地呢，没有知了猴这个说法，我们都只说知了，所以我一直以为知了它就是知了嘛，它没有什么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啊。哦，原来知了猴是知了的小时候，而且呢，我们吃的那个炸金蟾就是吃的知了猴。而不是吃的知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啊，它的壳就硬了，又长了翅膀了，所以长大了就不好吃了。我们吃的是它还没有蜕皮啊，没有长翅膀的时候，把它油炸了吃才好吃啊。原来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跟着咱们听众朋友长知识了哈。好，再来看到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说这个蛮好吃的。甜甜蜜蜜说，贺永峰也说好吃，高蛋白。哎，现在流行吃昆虫了，吃小昆虫啊，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啊，但徐州本地已经是这个流行很多年了啊。像咱们听众朋友啊，眼下到了暑假啊，大家不妨也可以到徐州玩的时候来点上一盘炸知了。看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2: 锄禾越过越有盼头。
3: 我在人上买盒方便面，一碗能苦7000块钱，3000-4000块钱。那冬天家里面种地了，各方面的干点零活了，也很方便的。
2: 除了务工薪资，合作社还给村民准备了第三本账。分红账，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共富发展模式，村里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就近务工的方式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如今，村内30余户入股群众的土地分红收益实现稳步增长，
4: 从最初的每亩600元提升到现在的每亩100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特色户民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加大对青稞鸡蛋专业合作社的扶贫力度，立足现有产业基础，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持续优化技术服务，规范养殖标准，扩宽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产业兴旺，村民富裕，乡村和美。
2: 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36户社员，发展到如今在册社员86户，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村民。

0: 为了让小青壳蛋扣开大市场，合作社坚持品牌化发展。梅花牌青壳蛋不仅通过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获评宿迁市知名商标和名牌产品，还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供不应求。目前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厂房6200平方米，配套保鲜库、自动化孵化及饲料加工设备，存栏父母带种鸡10000套，商品鸡156000余。
1: 今年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绿壳蛋鸡养殖规模，新增2条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提升30%以上，同时准备加入鸡蛋深加工项目，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参与进来，让大家一起把日子过红火。

0: 的，这一个品质就是顶尖的了。
1: 在林地里，记者还见到了一种和干巴菌很相似的假干巴菌，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认。
2: 长得很像，
0: 对，长得很像。腌制品它一般它都不舍得用真的，那个价格就太高了，所以说一般都会用这种，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4: 我们是投了2.5亿，看大概产生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3: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5: 你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看在明天啊，甚至是看在后天。
3: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经济这半年》。资本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盲目追星。今天呢，我们就从资本的角度来关注今年上半年的黄金赛道，看看今年上半年钱都去哪儿了。北京海淀这条中关村大街是互联网时代的回忆杀。多年前，这里靠电子配件起家，走出了一批互联网科技巨头，诞生了一代产业传奇。但今天，中关村的村超迭代升级，换了新赛道，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里正变成全球 AI 产业的策源地。就在前不久，这栋大楼里一家大模型企业在港交所上市，市值曾一度突破万亿港元。那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周边几公里看一看，不只是大模型，短短几年，这里接连跑出了国产 GPU 第一股、物理 AI 第一股。我们今年几次到这里来采访呢，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整条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资本最上头的赛道，尤其是芯片领域。能解决卡脖子难题、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硬核创新，才是资本眼里的真香。
1: 2025年，中国企业吃下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算力芯片，而且这个胃口还在越来越大。过去两年，中国 GPU 企业的融资总额已超500亿元，有些头部企业单笔融资超50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资本对算力芯片赛道的集体压注。今年3月份，我们的记者在上海一家研发光模块和光计算的科技企业门前，见到了满面笑容的费飞。费飞应用到国内多个千卡级的算力中心。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
2: 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
3: 其实看的是明天，
2: 看的明天啊，甚至是看的后天。
0: 看的是后天，投的是当下。这就好比咱们开车跑长途，什么东西决定您能跑多远，能跑多快呢？答案一定是汽油和发动机。没有优质的燃油，先进的发动机，再豪华的跑车也只能原地趴窝。放到 AI 产业里，芯片就是 AI 时代的高标号汽油，而通用大模型就是驱动所有变革的高性能发动机。所以不止芯片行业，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围绕大模型这台核心发动机也在上演一场不差钱的比拼。
1: 2026年上半年， OpenAI 单轮融资1220亿美元，估值冲到8520亿美元。Anthropic 以9650亿美元估值融到650亿美元。全球资本在用真金白银压住一个判断， AI 将是未来10年最大的技术革命。在中国，这场围绕 AI 的融资同样火热。今年6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金额约51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元，为2026年1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人形机器人让资本看到了硅基机器的未来，脑机接口则让资本看到了碳基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4: 叔好，
5: 不好意思，
4: 张姐好，张姐好，张姐好。
1: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她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弹。
6: 翻上之后，然后就是呼吸困难，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7: 就睡觉我老公给我摆什么样的姿势，我到天亮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动不动的。
8: 他受伤过后，我一直在关注，我说你不要急，就是说今后我们靠科技来的吧。
1: 零或者一，而这一颗颗离子就是遵循量子规律的微观粒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零和一，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

0: 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1: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十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2: 一个电话就到了。
1: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0: 量子大道上，另一家企业正在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3: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0: 用光学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竟然找上了门来。
3: 传统来
0: 亿元，最新一轮 D 轮融资24亿元，投后估值推至150亿至158亿元。国兴宇航累计融资约61亿元，普瑞 IPO 轮融资35.5亿元，星际荣耀完成14轮融资，2026年2月，李佳佳轮50.37亿元，创下民营火箭单笔最高融资纪录。商业卫星组网、人形机器人产业化、量子技术加速落地，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亮眼表现收获全球瞩目。7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高科技制造业表现良好。
4: 看完机器人、商业航天、高端制造，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当下资本全扎堆这类硬科技。但2026年最反转、最出圈的投资大戏，恰恰发生在一个玩偶身上，拉布布，都认识吧？刚刚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它吸引了全球目光。对于资本来说，拉布布的出现极具风向标意义，它预示着消费热点已经从网红潮牌晋级到了情绪消费新物种。
0: 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投资是2026年资本市场最具戏剧性的剧情反转之一。此前近一年，他一直说看不懂不投资，但在泡泡玛特2025年财报发布后，他果断改变立场。2026年5月，连续增持，持股突破5%举牌线，成为第二大股东，耗资约118亿港元。几天后，他再次加仓，持股比例升至6.04%。段永平从看不懂到重仓转变之快，让市场侧目。他给出的理由是，看好泡泡玛特已经建立起来的品牌壁垒、全球艺术家资源和海外扩张能力。这笔投资从看不懂到百亿重仓的大反转，标志着新消费领域的价值投资逻辑正在被主流资本重新审视。比起单纯商品交易，能提供强烈情绪价值、唤醒大众情感共鸣的项目更具备长期投资潜力，而电影正是这样的载体。202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被一封来自潮汕的情书彻底点燃。截至6月中旬，这部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素人出演、95%对白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票房已强势突破17亿元，豆瓣评分稳定在9.2分，成为近10年口碑最好的国产剧情片之一。
5: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
6: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

0: 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2: 影片引发的不仅是观影热潮，更是资本市场的强烈震动。以1400万元成本，撬动超17亿元票房，片方分账收益约6亿元，投资回报率超过30倍，这让影视市场成为资本竞相角逐的热点。出品方之一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上海电影节上透露，影片走红后，公司收到大量跟风剧本，然而爆款无法简单复制，真诚才是创作的立足之本。这封来自潮汕的情书，用最朴素的实践证明，观众永远不会辜负一个好故事，而资本也终
3: 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循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2: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渡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渡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4: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 四渡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0: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5: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2: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6: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2: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7: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2: 如果说四渡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

0: 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1: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2: 因为我看那个易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3: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4成。
0: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4: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0: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5: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
6: 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0: 吕令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6: 5天4900，第二回是6000一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7: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6: 这回399，对，也399。
7: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6: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0: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8: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7: 是吧？
0: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订过半。
8: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订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订了。
0: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不管是赛道飞驰还是房车旅居，这种体验式、悦己式的消费需求也

0: 为养宠人来说啊，我们以赛促训，然后以训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养宠人的素质，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狗狗的一些精力释放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搬到这样浦口咱们这个象山公园来，其实是丰富了咱们周边养宠人的这个生活，也让他们就是啊，原来我们的狗是有这样的一个释放方式，还有这样的一个娱乐方式。
1: 在山东曹县，459家市场主体在宠物生意里不断翻出新花样，宠物服饰、宠物玩具、宠物食品一应俱全。每到节庆，宠物凹造型需要的服装配饰都是爆单状态。
2: 咱们宠物服饰今年总体的接单量比去年增长将近30%-40%。咱们现在接的订单有那个家禽的订单，有那宠物百年服，有宠物汉服，已经爆单。
1: 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主人们愿意为它花钱，买的就是那份被需要的情绪价值。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3: 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很有科技范儿？来，咱们试试，请拍照翻译一下这段话。
4: 我再看看哦。
5: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3: 我再看看我这个眼镜有什么功能。大家应该看到我戴的是墨镜啊，那我这样一滑，哎，我从里面的视觉效果呢，是它变得更透亮，就是感觉像戴普通的眼镜一样。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1: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 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6: 华强北的耳机，
7: 准备买个支架。
8: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9: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0: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1: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级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11: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3: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好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
2: 90岁以上的，我们可以不是说高龄了，是超高龄了。
3: 嗯嗯。
2: 大概来的时候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就是好几处骨折，然后情况也很重，很加重他的病情。那么这所以呢，考虑来说呢，我们就跟老奶奶就私下里沟通，我说老奶奶，我们手术很快，20分钟，能不能克服一下，配合一下的，克服一下。然后老奶奶呢也很配合，她说她可以。那我们最终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局麻，等于就是臂丛麻醉来给她做这个手术，摆了一个体位。她全程老奶奶很配合，很配合。我们包括体位摆好到手术快速的完成，她全程都没有任何的说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然后很快做完之后，她还觉得我们说，哎呀，你们这么快就好了，就是其实一个老年人这么大年龄，身体状态跟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也感到很惊讶吧。这是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儿。
3: 这老奶奶知道你们在帮助她，她知道她要这是通往她康复路上必须要经过的一环啊，所以她拿出可能是自己最大的这种配合。我们都知道这个伤筋动骨它得100天啊，就您刚才讲到可能做完手术之后，这个右胳膊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差不多可能一个月就是能够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两处保守治疗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徐主任，他那个两处保守治疗的地方，那他接下来可能要经过，可能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什么事儿？然后他能够是一个什么样的恢复的状态呢？包括他那个胳膊，可能他接下来还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2: 因为正

0: 好，这个患者呢已经是做完手术已经一个月多一点点，多几天了。
1: 嗯，
0: 然后呢上个礼拜正好呢我门诊他过来复查了，老奶奶现在情况呢恢复得很好。
1: 嗯，
0: 基本上家里人弄了一个小轮椅推着过了时的这个情况。那对于一些如果出现重度的骨质疏松，特别是出现这个有脆性骨折病史的，什么叫脆性骨折？就类似于刚才讲的那个脊柱骨折啊，包括刚才讲的人的最后一次骨折，就特指的是髋部骨折。还有我们，因为我们老年人，大家能看到，比如如果摔跤的时候，第一反应他是干嘛？
1: 手撑着是吗？
0: 哎，对，所以说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腕关节骨折。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如果说反应慢一点的，那怎么办？就髋部着地了。
1: 嗯，
0: 髋部骨折就是我们俗常讲的人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腿一摔跤一骨折，那么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卧床，只能卧床，不能够站立，不能活动，那么很快他会丢失原有的生活状态。
1: 嗯。
0: 它的病情呢会逐渐加重，出现这个肺里头出现感染了，腿那个屁股上压疮了这些情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位老奶奶，她什么反应都没有，直接直挺挺的摔下去，摔到了那个肩膀那边，那会出现肱骨间段骨折。那这三处呢，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骨折，其实这都属于一个脆性骨折。
1: 嗯，
0: 它一般都是来自于低能量损伤，不是那种高能量的暴力损伤。那么出现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虽然他骨质疏松没有到重度的，但是呢他有这几种这个脆性骨折的情况呢，也是一样需要一个正规的治疗。我们除了常规的补充维生素 D 跟钙片呢，可以在适当的我们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低舒单抗半年一次，我们几下注射这也很方便，然后再辅助钙片跟维生素 D。 另外呢还有一些促进骨形成的比较好一点的药，比如说特立巴肽，我们这样呢在正规的这个治疗的时候呢，同时呢半年到一年呢复查一次这个骨密度，这样呢能够更好的了解他的骨质的情况。那我有一个老病人，他原来在之前没有做正规干预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之前，他基本上隔三差五的摔跤，然后就骨折就到我这来了。我给他做了前前后后做了三四次手术，然后呢通过正规的抗骨疏松治疗之后又一次摔跤，后来给我看，我跟你说很神奇，他骨质原来是重的。
2: 亲情不出，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中医师刘佳丽刘主任。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是关注下肢静脉曲张的防愈治，大家如果说有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大蓝鲸APP 上面，在首页中间位置找到 Live 互动，找到名医座堂，然后给我们留言。我们连线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3: 哎，你好。
1: 刘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是下肢静脉曲张哈，可能我们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脑子里会想象到一个画面，就静脉曲张可能它是什么样子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它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会有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问题呢？
3: 好的好的，静脉曲张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啊，中国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呢它有遗传因素。就是有一定遗传因素，父母比如说有静脉曲张，子女呢如果工作比较劳累啊，久站久坐啊，这种负重劳累体力活动大概这个隆起到什么程度，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啊，如果需要比较轻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采取比如说这个中药调理，加静脉曲张袜呀，改变生活习惯啊，这些我们可能能够延缓它的发展，减轻它的症状。
1: 就是我们其实就医之后是可以，您讲的是可以延缓发展
3: 延缓发展，但是呢它是这个静脉曲张呢其实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1: 对，
3: 因为它主要的问题是大隐静脉这个瓣膜被破坏掉了，因为站的时间长，比如说这个瓣膜呢它就像这个阀门一样，它坏掉了它是不可修复的，但是呢大隐静脉上呢有很多对阀门，你换了一对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它可能一对一对接着换，到后期呢它就症状就越来越重了。
1: 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减慢它的这个
3: 会慢慢好转，就是这个情况。
1: 其实您在说的时候，刘主任，我有一个事情很好奇啊，因为您前面讲说，其实我们的发病率不低，差不多5%左右，但是很多人他在初期的时候没有发现，可能到后面才会发现。那我想问您的是，就是在您的门诊上来就医的患者，您有没有这个留意一下，就是大多。

0: 大多到医院来的话，说实话现在年龄偏大一点的人群呢，大部分到那个C3级，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颜色发黑，疼痛。
1: 才过来，但是年轻人呢，我觉得对自己的健康比较关注，很多时候呢，出现早期出现这个像这个红的血丝啊，青筋有点显露啊，他就过来了，所以大部分呢，现在我们还是建议尽早治疗。对。
0: 就是那其实也要提醒，特别要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就是说不要等到问题就是比较严重了，再一个是这个没有穿弹性袜保护，还有就是他静脉曲张之后呢，这个没有及时就诊，因为都是年纪比较轻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呢，他觉得哎我能走，我就不需要到医院看病，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他这个静脉曲张，他像这种这些健身人群呢，他越是这个健身症状越重。
1: 嗯，就这个要特别提醒一下。对对对，嗯，就是健身是个好事儿，但是你要带好一些，要保护，要把弹力袜穿起来。好好好，就弹力袜要穿上。嗯，
0: 对对。
1: 还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这个提醒的吗？
0: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建议呢，很多这个，比如说负重劳累的人群呢，比如说你站时间长一些，可以坐下来休息休息，不要同一个姿势，可以有。
1: 晚上睡觉时候，比如可以把腿抬高，超过心脏，增加垫一个枕头，促进静脉的回流，这样呢能够尽量的延缓这个静脉曲张的发展。
0: 嗯，就是特别劳累久站的人群注意休息，然后这个腿睡觉时候腿抬高，高于心脏，
1: 心脏，
0: 对，就是平常平躺的时候，脚下垫一个枕头，比心脏高一点，它静脉的血栓就能流回心脏了。
1: 哦，这个很重要，而且是很好实现的，并不困难。对对对，是。那刘主任，我们接下来请您解答几个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今年22岁，小腿外侧有一根青筋凸起来，不疼不痒，站着的时候凸的明显一些，躺下他就消失了。说这是静脉曲张吗？我需要去医院吗？
0: 小腿外侧，对，这个一般呢，我们是小腿这个静脉曲张的大隐静脉的一个分支的小腿外侧，它如果呢，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皮肤年纪轻一点的，那就是比如说比较瘦的，或者皮肤比较白一点的，可能就比较明显，这个确实是静脉曲张，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穿这个一级压力的弹力袜，穿到小腿，这样子把这个静脉的尽量给它压回去，一般也不会明显的加重。
1: 它这个就是
0: 不需要到医院，
1: 这个是比较轻的，可能
0: 比较轻的，
1: 它站着有躺着就没有了。
0: 对，我们静脉曲张很多都是这样，因为它坐到重力的影响，为什么我们走路啊、跑步啊这种时候，它静脉会鼓起来，就是因为它下去之后呢，血液倒流，本来我们静脉曲张应该是往回流的，所有的静脉都是回静脉血都是回心脏的，但是我们静脉曲张呢，它是倒流之后往下导致小腿上的青筋鼓起来。
1: 有一位啊，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我今年28岁，是小学老师，天天站着上课。他说我现在穿弹力袜还来得及吗？弹力袜怎么选？刘主任，如果说这个人群可能是高发人群，但是他目前可能也没有静脉曲张，他有没有必要说啊，我先就穿着未雨绸缪嘛，先买个弹力袜穿着，有这个必要吗？
0: 如果我其实我们包括这个医生啊、老师啊，这个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外卖员、快递员都是高发人群，但是如果呢他有症状，比如说下午觉得腿胀、腿肿，看到静脉又鼓起来，这些都可以穿弹力袜。如果没有。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

0: T98这样的电子工厂，
1: 嗯，
0: 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
1: 嗯，
0: 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1: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
0: 嗯，
1: 传统旅游比如说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山看水，看看风景，是吧，
0: 嗯，
1: 但是呢工业旅游它是跟它有个场景的，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
0: 嗯，
1: 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帮水荒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
0: 嗯，
1: 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
0: 嗯，
1: 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玩的潮流的新型的元素，
0: 嗯，
1: 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要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
0: 嗯，
1: 最后它就是要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嗯，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他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呢，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2: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
0: 嗯，
2: 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为了增强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
0: 嗯。
2: 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四块冰，当年冬奥会期周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火馆。
0: 嗯，
2: 现在我们把我们这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
3: 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4: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3: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0: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2: 哦，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
0: 嗯，
2: 而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
0: 嗯，
2: 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urreal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
0: 嗯，
2: 目前看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
0: 嗯，
2: 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航这星际中去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0: 嗯，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
1: 确实就是能对它的产品质量、它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对外，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它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 有的时候是在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产生，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0: 陈总，我们一直说。

0: 工业旅游家，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1: 从首管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0: 服贸会，对
1: 对
0: 对，
1: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
2: 瑞幸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新规则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二是主板 ST 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那么这一次调整的目标是什么？新规落地是否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会给市场的流动性带来怎样的改变？投资者又应该如何适应规则的调整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交易新规的具体变化，首先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3: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
4: 这些中长线的投资者愿意入市，然后让这些量化呢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个监管。那么，所以呢，这也是一套配套改革。那么，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交易规则优化，它其实是健全我们这个监管层和国家要求的这种比如说投融资机制的一个统一完整，以及这个建立市场内在稳定的一个长效机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些改革的其实主要是两大方向。一个呢就是提高这个流动性，提升流动性；第二个呢就是提升这个定价效率。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流动性方面，比如说我这个盘后的固定价格的这个交易扩容，这个做市商制度的引入，都是提供流动性的。那么我们这个 ST 股票从5%扩到10%，主板的这个 ST 和新 ST 哈，就是这个交易幅度扩大，那么其实就是说让我们的价格发现更好，包括上交所的基金，它这个从以前的这个连续竞价变成这个集合竞价，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提高这个市场的定价效率。所以呢，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定价效率会更好，市场生态也会更好。那么这个政策有没有这个短期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既然我们说市场是高开的哈，虽然后面也收盘也是这个没有这个收红，其实这个的就是这个高开可能体现了就是机构投资者对整个预期的一个正向引导的一个落地，但是呢它不能简单理解为我就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行情，这个行情的一个催化，它其实只是说我长期来说市场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流动性和市场效率的提升，但是呢我们说短期的，
5: 那对于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当然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投资的稳定性啊，其实是更强了，受到一些大的基金或者一些投机的这种基金进行价格冲击或者市场操纵的可能性变小了，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是利好。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投资者来说那也要注意博弈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过去有一些投资者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些大基金或者看一些这种投机的这种大户来进行短期的冲击，甚至在尾盘上进行操纵，然后我来进行跟风。那么这种博弈的可能性呢，实际上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所以呢，广大的投资者也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也说明监管层呢已经非常充分地意识到了我们现在股市当中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所影响的因素到底有哪一些。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监管的一个进步和对市场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那我们再来看普通投资者更加关注的另外一项重要调整，二位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主板的 ST 进行了一个优化，上交所的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是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万哲刚才说到了，之前市场上经常会出现这个尾盘异动或者说尾盘被操纵的这样一个情况，你觉得这次的新规对于遏制尾盘的价格操纵，提高基金的这样一个净值核算的公允性，会有怎么样的价值？
5: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哈。一方面就是它肯定是能够更好的遏制这个价格的操纵的，从而呢，对于这个基金，我们看到它净值的

0: 这个核算的公允性呢，其实就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提高。因为我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一个条文为什么会出现，就要了解说过去是怎么样操作的。那过去在连续竞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它整体的这个到了尾部的时候啊，这个肯定是一个流动性在不断的这个就是收敛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说白了就是说越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应该来说，那么大家这个交易呢是越来越少的。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有人或者有这个机构，他有心想要进行一个价格操纵的话呢，他可能就可以像我们说的四两拨千斤，也就是说在连续竞价的这样的一个竞价的模式下，他就有可能说以比较小的资金，那么选准了这个时点，就可能撬动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价格。这就使得有一些机构呢，他就会想要去冒着这种险去做这样的一个投机的来市场操纵的事情，从而呢使得有一些基金，比如说在最后刚才咱们说的时候，你收盘的这个价格是它的一个净值的一个核算，那么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当一些普通的这个散户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人在买了这个以后呢，那可能就会发现当他卖出的时候就发现这自己的损失很大。这实际上呢，一方面是一种就是算是在这个规定以内的这样的一种市场操纵，那么是钻了一个空子。那么另外一个呢，对市场不但是它的整个公允性啊，而且呢对于这个散户它的杀伤力啊，应该说也都是巨大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监管层啊实际上对于这个市场平稳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在于说你们是可以交易的，是吧？那么你可以跌，是吧？你可以涨，你可以跌到就是说到退市都行，但是呢你对于市场的这种操纵或者这种投机呢，实际上呢我们是要遏制的。那这一条就旨在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因此呢，现在有了这个集合竞价以后，你就会发现说，那过去你那种比如说因为这个时间的收敛而使得这个整个的流动性收敛的状态下，你四两拨千斤的可能性就不大有了。你如果想要进行这个集合竞价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话呢，那你就要能够承受，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比如说我要买多的话，是吧，那如果对方是空的话，你就要能够接得住对方所有的整个的这个空的盘。那反过来呢也是一样，这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操纵市场，当然操纵市场都是不对的哈，那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的话，你的成本和风险都极高，那么就极大的能够遏制。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监管策略的一个市场激励，使得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呢不会发生。所以总体来看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目前对于市场如何能够进行平稳，实际上呢监管层还是有着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市场化的交易的这个价格撮合我们是允许的。那么呢未来在退市这件事情上可能是越来越开放的，而不会对那些本身业绩就不好价值就不高或者比较垃圾的这种股票进行任何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呢也要遏制，尤其要遏制就是刚才所说的现在还是存在着一些过去存在着一些比如炒垃圾股，是吧，炒尾盘，这实际上呢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市场操纵行为。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个政策的条文推出来以后呢，都是有针对性的来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为来进行这个市场价格操纵的遏制的。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三项比较广泛的这样一种调整之外，这次新规中还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比如说深交所在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调整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等等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投资者会问了，为什么没有之前大家市场特别关注的这种 T 加零交易机制的落地呢？江老师怎么看？
2: 是的，这个 T 加零其实是这个散户啊，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哈，一直非常关注和想要出台的一套制度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改革呀，它需要循序渐进、稳妥推进。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做的这几个调整，其实都是已经在有的市场，比如说在深市已经有了，或者是在创业板、科创板也有了，就是已经运行比较平稳的一些制度。然后现在就是给它扩展到这个整个市场。那么 T 加零呢，它不会这个轻易贸然的推出，因为全面要推开这个 T 加零，它需要我们的市场成熟度要配合，这个投资者的成熟度要配合，还有相关的这个做空啊这些衍生品的配套制度也要配合。那目前呢，我们其实还没有到这个成熟的时机。如果话说以后真的要放开，那一定也是先从流动性特别好的这些大蓝筹啊这些开始放开，而不是说一下全面放开。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你全面放开 T 加零，会带来这个过度投机。以前我们是允许 T 加零的，后来就因为 T 加零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日内波动的巨大的这个波幅，还有震荡，对投资者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后来政府才引入了这个 T 加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

0: 现在 A 股投资者的结构决定了，如果放开 T 加零，其实对投资者不公平。我们现在还是，虽然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壮大，但是个人投资者的占比依然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个50万以下的这个散户，大约占了95%。那么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去对冲自己风险的工具的。如果一旦有 T 加零之后，其实量化交易可能对他们的收割会更加的高频。你现在隔天 T 加一，你隔天被收割一次，你 T 加零一天被收割 N 次，所以这反而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儿啊，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配套的风控啊，还有这些对冲的制度。你像比如说国外它放开的话，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完善的做空机制。你在中国你做空，有时候你借不到股票去做空，那么你个股期权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对这个量化的监管比我们要更成熟。它这些配没有实现之前，监管层也不应该贸然把这些放开。放开之后，其实对散户反而是有可能有损害的。所以综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改革其实应该是采取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就是先试点一部分，然后觉得 OK 了，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给它扩大这个适用范围，这也符合我们改革的一个行稳致远。
1: 本次沪深交易所新版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核心

0: 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受损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卷式竞争对于平台而言，它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是回滑向垄断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补贴也好，通过这个压低这个从业者的收入。
1: 其实我们还很清晰的知道一点，就是内卷式竞争并不是说我们接下来不要竞争啊，我们其实寄希望于从监管来约束相关的行为，目标还是要实现一种发展赋能。魏亮觉得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这些组合拳或者说政策措施啊，接下来我们有可能在哪些层面能够释放新的活力和新的消费动
0: 力？应该说呢，治理这个内卷式竞争呢，实际上就是要为良性竞争腾出空间。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内卷式竞争它实际上不是一种正常的竞争，它是一种畸形的竞争，它会对经济社会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那么从这样一点出发呢，现在的治理呢，实际上是在多管齐下，要形成几方面的效应。第一个呢，就是应该说要统筹包括刚才讲到的平台方啊、从业者呀、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的商业秩序。这种良性的商业秩序呢，主要这个切入点就是不能使得一方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家，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

0: 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1: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啊，新兴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对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五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啊，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啊，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啊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啊，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啊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啊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啊，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啊，市场秩序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啊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啊，这个服务，旅游业做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栏、停车栏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啊，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0: 嗯，
1: 对。
0: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2: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4个指标。
0: 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1: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15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一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3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比如在我们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当中，中国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世界遗产，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市场当中可以很好利用的一个资源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 下一步对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是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

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文化主题型的酒店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文化啊，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

0: 用地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能降低，我是不是能用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让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来推这个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要的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1: 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群众满意、群众受益。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要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让民众享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今年1到5月份，我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服务消费需求在加速释放。规划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再提速，将会持续激发新动能，更好地赋能民众的美好生活。再会。

0: 冬养三九，夏养三伏，可你们真的懂三伏天的狠吗？夏天泡在空调房里猛灌冰饮，寒气早就钻进骨头缝里了，脸上爆痘，口臭反复，是上热毒死了，小肚子发凉，经期腰酸，是下寒沉底，身体沉得像灌了铅，舌头边缘全是齿痕，这是寒湿把经络堵死了。别等秋冬腿沉怕冷，换季嗓子发炎才后悔，三伏天是老天爷免费给你换体质的黄金40天，错过这一波再等一整年。中医核心养生智慧，冬病夏治，就是趁着盛夏阳气最足的时候，把体内陈年寒湿淤积的寒气逼出来，温补脏腑阳气，从根源调理虚寒体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年都要在三伏天去贴三伏贴。那今年不用去中医馆排队费时间费钱了，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一撕一贴即可，非常方便，99元到手10盒300贴，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鼓楼区的张女士家里孩子从小体质偏弱，去年三伏天就按照穴位图每天给孩子贴大椎穴和肺俞穴，每天贴2到4个小时，全程温和无痛感，孩子秋冬少感。
1: 对，必须的，必须得过了这个嘴这一关才能买呢。
2: 撞见夏日遇见西瓜，遇见清凉什么样的口味呢？但是你看这怎么卖杨杜菌的也卖起了西瓜来，西瓜跟杨杜菌有什么关系吗？
3: 冬天我们种植杨杜菌，夏天我们种植西瓜，这样子夏瓜冬菌把它轮作、对，把它轮作上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杨杜菌它每次生长完之后，它会遗留下很多营养，所以它这个营养跟元素就都留在了土地里，所以我们在这个土地上种出来这个西瓜，它的这个含钾量非常的高。
2: 来看看这个跟杨杜菌种在一块地上的富钾的西瓜到底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口味呢？
1: 有没有杨杜菌味？
4: 但没有，我觉得是就是西瓜味吧，以前挺沙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开玩笑了，种在杨杜菌地上的西瓜不会有杨杜菌味，它只会借助那个杨杜菌的养分，然后长得更好，更有西瓜。

0: 咋样？
1: 挺甜的。
0: 这几天销量怎么样？
2: 啊，这几天销量非常好，都忙不过来了。
3: 流量太大，
0: 来了606块钱一斤，卖的是果切啊。
2: 果切。
0: 那今年的这个瓜价比去年要贵，我感觉。
2: 也不是说贵，因为它属于暖棚瓜，暖棚瓜的话，它成本会比较高一点。马上大批量的这个6月份上市之后，价格就会下来了，因为冷棚瓜就逐步上市了。
4: 暖棚西瓜和冷棚西瓜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大棚里人工保温。暖棚瓜在2月左右种植，全程在封闭的大棚内人工保温，因此4至5月就可以抢先上市。它成熟早，水分饱满，主打早春尝鲜，但光照不足，甜度普通，售价普遍偏高。而冷棚西瓜3月中下旬开始在没有人工保温的简易棚内种植，6至7月集中上市，完全靠自然气候生长。它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瓜更脆，甜味更浓，口感更好，价格也更实惠。庞各庄是我国著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大兴西瓜的主要产地，因为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富含养分，所以产出的西瓜瓤色鲜艳，晶莹剔透，皮薄，瓜瓤脆沙，甘甜多汁，纤维含量少，口感好。
0: 进来了，这里还大有乾坤呢，在西瓜大集的后方啊，一溜看过去望不到头的都是卖西瓜的，看看到底这边的瓜价会不会更好，这边的瓜有什么样不同呢？今天卖了多少瓜了？
5: 今天卖了3车。
0: 这个装瓜丢瓜真的是好玩有技巧啊。
5: 4车马上结束。
0: 这车有多少斤？
5: 一车15000斤，再过1个小时估计就卖完了。
0: 那您今年这种了多少量啊？
5: 今年种了15个棚，
6: 10万斤。
5: 咱现在暖棚瓜马上没有了，马上就是冷棚瓜。冷棚瓜水分要大一点，但没有暖棚，暖棚现在可甜了。4个棚，冷棚瓜应该是13个半。
0: 那这样的暖棚瓜能卖到什么时候？
5: 从4月中旬卖到6月份，过了6月份就冷棚瓜，现在还是头茬的。
0: 头茬的暖棚瓜。
5: 对，头茬 L600。
7: 多少钱？
5: 2.5块。
8: 西瓜2.5块，2.5块。
0: 什么？2.5块？
5: 对，2.5块。
0: 我没有听错吧？2.5块，我刚才从6块钱的一路走过来，就是卖2.5块。
5: 咱。不求挣钱，只图快。外地瓜便宜，咱本地瓜不能卖得太贵了。
0: 那我看看你家瓜好不好？
5: 来，现场开瓜，现场开瓜。
0: 这个2.5块的暖棚瓜，
5: 对，暖棚瓜，
0: 头茬瓜，到底怎么样？哇，还真挺红的，而且水分特别多，你看，
5: 特别甜，特别甜，
0: 感觉都要流出来了。这头茬瓜，
5: 主持人尝一块。
0: 来尝尝，
7: 有了吧？
0: 尝不尝？一起来尝尝看头茶瓜，
7: 来尝一
5: 口。来，
0: 来尝尝。
5: 特别特别甜，
7: 谢谢。
0: 暖棚头茶瓜2.5块的，怎么样？尝的热点啊，
7: 这是金牌三，这个6块。
9: 对。
0: 怎么样，口味大哥？
10: 真地道，
11: 是吗？挺黄
10: 的，倍地道。
12: 这边有黄人，这边有黄人。
0: 您觉得呢？
13: 真棒，还棒，
0: 棒。
7: 越来知名度越高，好多人就想吃我家西瓜。
4: 今年59岁的谢正江、杨雪梅夫妇种植西瓜40年了，在他的勤劳和专家们的支持下，在过去7年的全国西瓜擂台赛中，他获得过5个冠军、6个亚军和9个季军。去年他种植出的最大西瓜更是达到了213.8斤。
0: 哇，还挺荣幸啊，买到瓜王的瓜了，种出来也真不容易哈。今年你跟大瓜一起成为了大家追捧的偶像了，您觉得现在心情怎么样？
7: 不一样，挺激动的。
0: 这个瓜其实还并不是你家棚最大的瓜。
7: 不是，这是最小的。
0: 好，
7: 这一般就不方便了。
0: 最大的今年得要有多大呢？
7: 那就上我们家棚里自己看吧。
4: 那么谢正江的瓜棚还会藏着多大的瓜呢？
0: 那今年到底这瓜棚里面还有多少个比咱们市场上那样的大瓜更大的瓜呢？
14: 地上有27、28个吧。
0: 27、28个瓜，对，27、28个瓜，在瓜棚里趴着是什么样子的？这里就是大西瓜的家了，您相信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近8年来产出了200多个百斤以上的大瓜。哦，真是，它藏在了叶片下面，大瓜。看看这个瓜哈，这个隐藏在瓜藤下的大瓜到底为什么有夺冠的可能？因为它很长，很胖。哎呦，好敦实啊！你看，听声音，好敦实，而且这个花纹也一样绽放。你看它的瓜藤哈，是这么粗的。

0: 有我一个指头那么粗，从这儿开始一直延伸，它的瓜藤是不是蔓延到整个？
1: 年的第38届大兴西瓜擂台赛又要热闹开赛了。这次它吸引了全国1000多个西甜瓜参赛比拼了。
2: 年年摘瓜寻佳味，这瓜到底是不是会有那么样好吃的口味呢？
3: 今年大兴西瓜节主要有三个亮点，首先是西瓜的功能性更强，今年不仅是我们红瓤的西瓜为主，同时我们还出现了彩虹瓤的西瓜。彩虹瓤的西瓜除了含有番茄红素，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对人体的健康有益。西瓜的口味也越来越丰富，我们还有了一些酸味的西瓜，还有了一些酸奶味的西瓜。我们超大型西瓜有自己的标准了，参照这标准，未来我们的西瓜都可以长到50公斤到100公斤，为我们市场增添了一种新的产品。
1: 专家还告诉记者，无籽西瓜不是转基因西瓜，而是通过染色体工程选育而出的正常的西瓜。

0: 不能这么说啊，就以前在南京的人会认为到浦口啊到江浦是非常远的一件事情。
1: 对，
2: 但是现在就是交通
0: 方
2: 便
0: 了，
2: 方便一些了、
0: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当时我来南京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应该是亲戚家的这个长辈在扬子石化。那个时候要去扬子石化不像现在我坐个地铁啊什么很快就到，我需要到鼓楼去坐叫古阳线，你没听过吧？
2: 专门去扬子石化的。
0: 对对对对，叫古阳线、你听过吗这条线？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啊？
2: 现在好像没有了。
0: 没有了是吧？
2: 对，没有了。
0: 那个古阳线呢就也是要从长江大桥过去嘛，大概到扬子石化要坐2个多小时。每一次就感觉是漫漫长路，哎呀那个感觉真的是要坐在，你从底站坐还好一点你有座位，如果你要中途上车的话是没有座位的，你要站过去，
2: 站满2小时，
0: 站满2小时。而且古阳县人特别多，然后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吧，他还不会直接到他那个地方，还要下来坐马自达3块钱，
2: 然后那个小车噔噔噔噔
0: 噔
2: 噔
0: 噔
2: 噔
0: 噔
2: 噔
0: 噔噔噔噔噔
2: 噔开过去。
0: 哎，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南京有一个特色就是马自达。
2: 我原来就是一直以为外地也有，然后我跟外地朋友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有马自达这个东西，
0: 是吧？
2: 我说你们怎么不知道这个东西呢？然后跟他们描述了很长时间，我说哎呀，就是那个汽车的品牌，
0: 对，
2: 其实还是一个音，但是我估计
0: 不一样，不一样，
2: 好像是有点关系，因为它这个牌子原来是就是用来做摩托车的。
0: 啊，马自达以前是做摩托车的，
2: 对，它原来就是做摩托车的，所以可能我猜测最早的时候。他们这些马自达都是这个牌子的
0: 哦，有可能哦。
2: 然后或者可能就是一个通俗的叫法，就是叫摩托车嘛，然后就叫了这个名字，
0: 就叫马自达啊。
2: 对，我猜的。
0: 所以很多人到南京来玩，那个时候说，我说哎，等会儿我们还要坐马自达，他心里面想哦，还要坐马自达的车。后来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不是告诉我坐的是马自达？
2: 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医院门口就是好多这个红色的这种小方块，
0: 就方便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主要是方便，但后来好像是不允许了，不合法了，
2: 对，不安全，
0: 不安全，所以就取消了啊。我大蓝鲸上面张鑫说早上好，他说小黑今天比上次好些了，就上次紧张，今天不紧张了。
2: 没有那么紧张
0: 了。对对对，然后孙文孙也在跟我们打招呼哈，霞姐也来了，说早上好，家人们。你来讲，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才有吧？
2: 我不知道，我们那天就是我们大学老师，跟我们一块出去活动的时候，问我是哪边的，我说我是南京的，他最深的印象就是，哎呀，你们南京的司机开车太猛了。
0: 现在没有了，现在公交都限速了，特别慢。
2: 我那天下节目就是回去的时候，那个公交车司机也会漂移，直接从旁边唰就开到我前面来了。
0: 哦，真的，那
2: 特别猛。
0: 那可能是你开车太慢了吧？霞姐说，小黑家是南京的，我以为都是徐州的，不是，小白是徐州的，
2: 对，小
0: 黑是正宗南京人，啊，老南京人，
2: 其实也是假南京人，我连中大医院在哪都不知道。
0: 那你的活动范围不一样呀，你是在这长江以北地区活动的。
2: 昨天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中大医院，他们两个也不知道。
0: 中大医院你们不知道吗？就是以中大医院，南京人一般叫铁路医院，好像是叫。
2: 哦、你说铁路医院，我就
0: 对，就铁道医学院的那个铁路医院，在那个湖南路那边，丁家桥那边。
2: 湖南路我印象里就是那个原来那个军人俱乐部那边，
0: 那是山西路和湖南路的那个、那是山西路，
2: 那是山西路，
0: 就是已经过湖南路了、
2: 其实那边挺好玩，我小的时候觉得那边挺好玩。
0: 你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湖南路还山西路军人俱乐部还在开吗？
2: 在开在开，那个时候里面好像还有个书城，
0: 对，书城，
2: 对，我小的时候还会去买东西。
0: 你知道山西路以前对于我们来讲啊，最好玩的就是里面有一个青春剧场，他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可以放、也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2: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因为等到你记事的时候，那个地方基本上也就已经拆了。军人俱乐部以前我们经常会去吃夜宵，
2: 我去吃面条吃的比较多。
0: 哎，对对对，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吃的，
2: 对对对，然后
0: 那个都是记忆了，
2: 感觉还挺，原来感觉挺热闹的。然后对面好像还卖个天长里脊肉，就是一个移动的小摊子，我每次去都会吃，我觉得特别好吃。
0: 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会经常往军人俱乐部跑呢？
2: 哎，也不知道，可能那个时候江北就是发展还没有那么好，然后买东西什么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就下关那边有个家乐福，老师你知道吗？
0: 哎呀，就是大桥南边嘛、
2: 那个，
0: 南边的那个嘛。
2: 对对对，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家乐福好像开的都不是特别多，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去那边买东西，
0: 正好过个长江大桥。
2: 对，
0: 那个时候你们过来是怎么坐公交吗？
2: 公交吧，
0: 公交，
2: 那个时候应该是公交，其实轮渡也方便，但是公交车下来不就到了？
0: 但是你轮渡你又不是到那个地方，轮渡不在中山码头吗？
2: 对啊，
0: 你下来之后又不会直接到家乐福，
2: 对，所以说一般就是公交车过长江大桥。
0: 那应该

0: 挺多的吧，公交那个时候线路。对吧，那时候坐公交，我都已经好多年，上了大学，上了高中开始就没怎么坐过公交车了，
1: 只能说条件太好了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叫许巍的《曾经的你》啊，为什么我今天要放这首歌呢？你听过这首歌吗？
0: 没有，
1: 知道许巍啊，知道许巍，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然后去看一路的好风景。<笑> 是因为我最近在抖音上面老刷到有两个女生，她们就一路啊，真的仗剑走天涯去西藏玩。
0: 哦，这两天不是说西藏文旅还悬赏了50万吗？
1: 对对对，他们有那种就是你去玩嘛，就各个文旅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0: 对对对，
1: 两个女生特别牛，买的是到拉萨的站票，
0: 你们
1: 真的要吐了。所以后来我就跟我所有的朋友讲说，晚上你们去那儿千万不要坐那个小巴下来，要不然就不要吃东西，否则你很多人下来之后就要吐。 那下来了以后也吃不下东西了呀，就算不吃东西也吃不下了呀，吃不下了那就不吃吧，反正香港消费也挺高的，那生意顿时一顿，
2: 人生一笔是一笔。
1: 对，霞姐说小黑今天状态挺松弛的，很棒，她说你很棒。哎，
0: 谢谢。
1: 然后你三行嫂哈也来了，说早安家人们。对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然后你有什么想说的鼓励小黑的话都说一些哈，
0: 多说一些，
1: 多说一些啊，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在微信添加里面啊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OJIA10546 然后呢我就可以把你加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大家有什么也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呢是小黑会跟我做节目做到八点半啊，八点半之后呢就欣姐就来了啊，就跟我们一起做荔枝宠物家，然后小黑要继续当我们的
0: 摄影。

0: 东阳三九夏阳三伏，可你们真的懂三伏天的狠吗？夏天泡在空调房里猛灌冰饮，寒气早就钻进骨头缝里了，脸上爆痘，口臭反复是上热毒死了，小肚子发凉，经期腰酸是下寒沉底，身体沉得像灌了铅，舌头边缘全是齿痕，这是寒湿把经络堵死。
1: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10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

0: 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晨光散露
1: 的小姐姐帮我拿一下，结果发现一楼的小哥哥和小姐姐们都已经睡着了。
2: 那是很晚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刚上车的时候他们就反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睡觉了，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叫他们，然后我在上面，我又不想下来，因为我心就是一个
2: 好不容易才能够
1: 处于一个特别舒服的状态，然后特别痛苦，然后我
2: 那你最后怎么办呢？
1: 让我在上面憋了很久，看了半个小时无声的电视剧，然后我最后受不了了，刚好有一点点想上厕所，然后我就爬下来去拿，然后耳机仓找到了，耳机没了。
2: 啊？为什么？哦，你是整个连
1: 掉下来以后，它就分散了，掉出来了。
2: 哦，
1: 然后找了半天。
2: 哦，
1: 一个不美好的回忆。
2: 是的，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那个回忆是美好的，但当下是不舒服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北京啊，你想啊，那时候刚刚开始工作，也没有那么多钱嘛，啊，就因为大家都很累嘛，然后他在那个舒缓的音乐什么很舒服
1: 哦，
2: 有机会
1: 确实挺好的，
2: 下次可以去试试，
1: 可以试一下。
2: 我们来看看盐城李荣浩说，
1: 卧铺上面好痛苦，
2: 对，
1: 最上面空间不能盘着腿坐，确实就是头抬不起来，
2: 对。
1: 就是我当时坐在上面的时候，我想坐起来，就跟那个哪吒里面的那个破顶一样，整个上面压着我，然后头是抬不起来，我必须得勾着头。
2: 我自从就是这个我这个身高长到这么高之后，我没有睡过上铺，中铺我有过，上铺
1: 很痛苦，
2: 我觉得我已经爬不上去了，
1: 而且就是爬着很累，因为它那个设计
2: 你要撅着屁股进去，
1: 它设计很奇怪，就没有什么很好的着力点，然后你上。

福利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很多听友啊，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啊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一场夏季百日专项的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